0: 那就是宽频化缘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坐标啊。那这一块呢应该讲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对吧？然后包括就是地铁三号线啊，还有就是轨道交通这一块也有啊，就是54、55路也都有，公交车那就更多了啊，包括还有快速路啊，然后公园也有哈，南湖公园也很近。包括商业板块呢在红旗街附近，那商业板块就不多赘述了，是吧？然后医院也是，包括这个省医院啊，包括中医院哈、啊、都有。
1: 纯市中心了是吗？
0: 啊，对，纯市中心了，在红旗街这一块再不是市中心，啊，真是没有市中心的位置了哈。
1: 它这个面积，整个小区的面积大概？
0: 小区整体来讲的话，体量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一共我看了一下，就是十几栋楼嘛，然后，4万多方吧，大概能全下来，嗯。
1: 它这个不是特别方正，是一个感觉像一个。领奖台，倒过来的领奖台的造型有点像，
0: 有点像哈，这个地块这个数字，然后我还有待核实啊，因为我目测感觉应该是不到4万方啊，就是应该是。我就是记不太清了哈，因为他拿地价当时我记得是4500多，然后整个地块呢我瞅着，因为你看如果是100米乘以100米的才是1万方嘛，对吧？我算了一下好像也就1-2万方拿不是了，应该是1万方上下。
1: 那他这拿地价不是特别的高
0: 拿地价，因为对，在这几年拿的地价都不是特别高，就是5年前、6年前的话，那个时候拿地的价格可能会相当会更高一点啊，会高一点。这个地块吧，我觉得虽然说它是这个以金刚房地产这个名义，然后拿的这块的一块地吧，但是呢，我觉得它肯定也会跟这个吴中啊会深度合作啊，深度合作开发啊，而且呢，这个名字暗名就是吴中朝阳天喜吧，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是吧？肯定是有吴中的这样的身影，是吧？而且呢，就是我们不难预测吧，就是这个项目肯定也会把一些江南的这种姑苏风情啊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江南韵味的这种景观啊，几轴几景是吧，归家里去之类的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这种理念肯定也会挪到或者是复制到这个项目这个园区景观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难预料的啊，就是因为吴中嘛，就是做这个起家的，而且呢就是他在这个园林景观打造上还是颇有自己的这种造诣的，很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也有很多人在问说，这辉哥这个能卖多少钱啊，然后产品这一块会做什么样的产品啊？其实产品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这次这个规划都出来了嘛，是吧？我们也不妨说一下，比如说它1号楼呢，就是6层的洋房产品，2号楼呢是10层的这种偏小高层一点的，然后3号楼呢是。是到5楼啊，3号楼是楼层是顶楼是5楼，然后还有5号楼呢是这个就是4楼、7楼也都有了，然后包括6号楼啊也是，是17层的啊，然后7、8、9、10这4栋楼呢就属于这种大高层了啊，偏大高层了，顶楼呢都是25、6层的这种。那么我感觉呢，就是它首先肯定不是这种纯粹的低密度住宅啊，这一点是这个值得确认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地块的这种摆布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他家这个高层产品也还不错啊，也还不错。而且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偏住。就是低密住宅这一块啊，相对来说楼层比较低的这一块呢，是偏进化街胡同这一块啊，进化街胡同这一块，
1: 不是临着主干道，相对来说安静一些。
0: 对对对对，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临快速路啊，是2栋大高层，对吧？然后临这个红旗街，同样也是这么，如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纵向来看的话，也是4栋高层产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啊。所以说吧，就是如果说要是想求速静啊，想住着低密。低容得劲儿，那就尽量往这个进化街胡同这个方向，
1: 就是
0: 选择这几栋，
1: 靠里侧，
0: 靠里侧，对，靠里侧。客观讲哈，就是在这个快速路那一侧还是有一定的噪音的啊，因为现在之前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饭店，现在变成了一个酒店了，然后也是一家连锁的酒店，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路啊，就是这个路网情况，就是这个车辆啊，还是挺密集。 级的哈，还确实有一定的这种噪音的干扰，但是呢，快速路，相比于红旗街。

0: 这一块呢，它有，反正就是还是红旗街这边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那边要好一点，因为红旗街，它毕竟吧，就是说它过车的这种频次啊，没有快速路使用的那么频繁。相对来说也没有开那么快是吧，因为它还有红绿灯嘛是吧，它师傅遇到红灯了都会踩一脚，所以说整个这个楼栋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我猜洋房应该是会贵一点吧，洋房的这种低密度的这种洋房，洋房我猜它的价格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应该是15000以上吧。
1: 它这个面积区间暂时还
0: 面积还没有完全定死啊，完全定死，我觉得应该是起码得14500左右啊，就是因为太稀缺了啊，很少，那么高层这种产品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便宜一点，比如说13000多啊起价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不会卖得太贵，因为大高层嘛，而且呢还有吴中府，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客观讲它比吴中府那个位置还要好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基本。基本上就是高层产品13000左右，洋房产品呢是15000上下，这是我预估的哈。因为具体的话呢，还是要看它这个园林打造啊，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配套啊，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会所呀，有没有这个泳池啊，有没有这个地下这个车马站啊，对吧？健身区啊，就是动静结合的这种区域啊，我猜应该会有啊，因为吴中府本身就有啊，吴中府的话就是做的就是它也有健身区域啊，甚至棋牌室啊等等的，就是动静结合的这些配套也都有。
1: 就像我们最近介绍的很多新的项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感觉就有点像标配了哈。
0: 是是是，现在高端楼盘真是标配了啊，就会所泳池啊，真是变得就是家常便饭一样。
1: 什么会客区，然后儿童的游乐区，这个好多好多的这样的配套的项目，自身带的这些属性，好像很多新的楼盘都有了。
0: 这个项目呢，因为就是在我家附近嘛，就是我有的时候去健身、去打球、去跑步，然后也会，也会路过这一块哈。有的时候我也会顺便的，就是看一眼，就是能感觉到，就是这近期，就是近年后这几个月吧，它的节奏要比之前要快一些。
1: 现在大概是
0: 现在就是土地平整阶段吧。然后我看也有一些这个车辆啊，然后运输啊，然后还有一些机器，然后都在现场作业，
1: 就已经动起来了，
0: 已经动起来了，已经动起来了，还有一些吊车之类的。就是之前吧，他还名字还叫过一段时间红旗街一号院啊，红旗一号院，然后还这么叫过，但后来呢确确实实啊就是改名字的了。反正这个地块吧，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居住，我们不妨也剖析一下哈。我觉得第一个就对面的学校的老师，
1: 对
0: 啊，大学的老师，
1: 这个学校好像挺大的是吧？
0: 学校不小啊，因为它跨街这个有还有一条街之后的对面也是它的校区啊，也是它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老师吧，教职工这一块，因为附近还有艺术学院啊，艺术学院好像有两个校区啊，这两个校区的大学的老师啊，然后教了这么多年学了，可能以前住在远处也不太方便啊，红旗街早晚这块确实有点堵，然后住在这块呢也是一个选项啊，包括像这个朝阳实验对吧，朝阳实验学校旁边还有一个小学啊，包括还有外国语啊，就这些学校呢就是就能够支撑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包括这个医护人员啊，省医院呢，中医院对吧，这些医护人员包括还有健康医院吧，应该是还是什么，就是这个医院还是蛮多的，包括就是附近上班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欧亚新，就是欧亚体系的吧是吧，新生活，欧亚新都，欧亚卖场，我觉得离这都不是特别远，那么就是这边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我觉得也可以在这块选房看房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售楼处现在还没有建成啊，之前呢他们是有一个临时的偏临时色彩的一个售楼处，比临时建的呢要好一点，但是呢我看凭我对吴中的了解，这种他应该不会用那个售楼处，就是显得可能会显得有点落伍或者是有点 low 啊，我觉得应该会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呢去启动一个新的售楼处，因为售楼处啊对一个楼盘的这种区划 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就是给人感觉的第一印象很重要，是不是？这是不是就丁算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了？
0: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到那块儿一看，就是这个房子直掉，就是这个售楼处直漏雨，哈哈，然后墙面也直掉渣，那你就感觉他未来他自己建的房子，他能好到哪儿去呢？是吧？
1: 就是看你第一印象是不是很用心的在装扮你自己，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0: 嗯、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在这块买房子的人，我觉得建议还是要买个车位啊，就这块附近停车，我是深有感触的哈，啊、就是痛定思痛之后，我是租了个车位，没有买。
1: 真的必须就是如果你长期居住在这里，或者说你就是天天来上班在这里区域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位真的很重要。
0: 对，很重要。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附近健身的地方、游泳的地方。假如说这个项目退一万步讲，他没有规划这个会所呀、这个泳池啊，附近也有。啊，就包括什么正好多，我就不说名字了，就是两三个，啊，就是不出百米啊，甚至都不超过百米，然后就有这些地方，所以说还真的是还是蛮方便。蛮便捷的吧，然后包括你跑步啊、打球啊，附近大学就是也都是可以完成，啊，甚至呢去南湖公园啊也是没有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去了一趟德苑啊，也挺好。那个德苑原来叫朝阳公园啊，可能欢欣老师不怎么去哈，生活不在这个半径之内。
1: 很久之前去过，
0: 去过是吧？
1: 对，
0: 你当时去的时候还叫朝阳公园吧？
1: 对对对，你刚刚说德苑，我还在想，我说这个附近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对，现在更名了，叫德苑了。对，然后晚上还有演出，然后它离吉大医院很近嘛，然后吉大医院的一些这个休养的哈，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住院的一些人是陪同的一些家属之类的，我看晚上也都在这块散步遛弯啊，就是感觉挺舒朗的，挺好的，那个夜景还是挺美的。所以说整个这附近的话呢，万达也有，对吧？然后这有山，这也都有，就是能想到的这种生活配套真是一应俱全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接下来我们希望它动作再快一点，对吧？然后呢施工呢进展再快一点，起码得往上起楼层了，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售楼处然后搭建这一块呢也得加点速了，提点速了，因为我们看到今年其他的楼盘这速度都很快，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太慢了真是影响节奏啊，就是别人把客户抢走了，是吧？大体就是这样吧，这个楼盘我们分析到这儿。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新盘吴中
0: 朝阳天喜
1: 啊，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下半段呢我们分享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可能也是朋友转介绍啊，或者是咱们节目好像应该是省内也都能覆盖得到是吧，
1: 嗯，
0: 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号，然后说辉哥啊，四平的房子现在中不中买，宋源的房子中不中买。嗯，其实呢客观讲就是外部的市场，就是我也是去过几次哈，但是呢就是对这个信息的更新这一块可能不是特别的及时啊，从我掌控的消息来看的话呢，就包括就是前两天还有个抖音上的一个朋友问我说，辉哥我想在这个华电这一块买房子，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想在磐石那块买房子。哎，我觉得就是这也都是思路，因为他们本身就在那上课教学啊，是老师，你要说在长春这块买呢，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现实，对吧？你看不可能长春华磐石然后两头跑吧，
1: 这个距离距还是有点远，不像说如果是你在吉林工作，
0: 嗯，
1: 这个早上一个小时左右的通勤还算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距离太远的话，我感觉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强迫自己说要在省会啊在长春买房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就是说如果我的工作半径就在这个当地，那我好，我可以在当地去选购适合你的项目。
0: 对，然后他也说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想买，尽量买三室的啊，因为呢他跟孩子更多的时候呢是住在一起，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想未来跟把这个双阳的这个父母啊然后也接过来，然后一同居住，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自己一个房间，儿子这块呢也可以住
1: 一个
0: 房间，
1: 长辈们
0: 有个房间，哎，我觉得这个规划是蛮合理的。而且他跟我讲了说当地的像磐石也有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做出的房子还是可以
1: 的，
0: 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就是对于外部的这些地级市也好啊，或者是县级市也好啊，其实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能买现房买现房，不能买现房的话就是买准现房。然后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就挑出看卷吧，就是一定要就是看好开发商，我觉得这个开发商这个背景他的履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他长期徘徊在这种本地的各个县市然后开发的话，我觉得对于他的口碑就是不难打听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是能知道他的过往的一些做事的风格啊，靠谱程度，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啊，肯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和物业这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之前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在物业这一块，就是我一个朋友在宋源在白城那边，就是我有一些同学哈，
1: 嗯，
0: 就是他们居住过几年之后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贬值了，而且呢物业呢就是做着做着就感觉不靠谱了，啊，
1: 越做越缩越做越水的
0: 对对对，就给人感觉就是很不靠谱。所以说这个物业水平哈，就是他之前服务的楼盘水平怎么样啊，也很重要，
1: 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要看项目本身，
0: 嗯，
1: 这个开发商怎么样，
0: 嗯，
1: 啊，项目质量产品质量怎么样，
0: 嗯嗯，
1: 后续就像我们说陪伴你的，长久陪伴你的就是这个物业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就如果这物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非常不靠谱，那我想后续就像你说我要再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时候，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一定是会让你很上火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啥呢，就是我看到就是我老家扶余那边哈，也有一些当地的开发 巴上，规划的理念非常超前啊，就是电梯前室啊，还有什么什么飘窗啊也都有了，就是要尽量要买这些不断向前的，然后不断学习的，不断上进的这些开发商的这种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就是以后的话它能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假如说住过几年不得劲儿，你再往出卖的话，那个时候可能还流行这款户型，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吃香了，是吧？所以说吧，我觉得在这种外五线也好啊，地级市也好啊，县级市也好啊，因为你的工作生活这个原因你挪动不了，你必须得在这买房子，那就是刚才我讲了现房准现房，然后呢还要是要看好这个开发商他的履历，还要看好物业，还要看好他的这种产品力啊，有的这几点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是景观这一块呢，我觉得几乎都差不太多吧，就是差别不是很大，我就没有说好到让人觉得就是
1: 非他不可。
0: 对啊，就是明显就是断档式的那种优势，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然后呢还有一些楼盘呢，我看啥呢他们主打的风格就是学位这一块这一块呢、
1: 就是、教育资源
0: 这块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话我觉得大同小异吧。但是呢要想达到说那种干挂石材的外立面呢，然后包括铝板呀、玻璃幕墙啊、包括门窗的门可能是实木装甲门或者钢木装甲门的，就是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啊，相对来说少一些。包括这个窗户也用这个铝包木的，就这种可能是蜻蜓点水似的，有那么一两样啊能够覆盖得到。但实际上如果说大体的就是全覆盖得到的话，我觉得不就是应该我所掌握的消息哈，还目前还没有看到。
1: 比较难实现，
0: 对，比较口碑比较好的那边呢，可能就是四平吧，就是在当地有一些开发商，然后做的还是不错的。宋元那边呢，还有就是白城那边呢，就是也有一些，但是不太稳定。农安也有几家，就是当地的开发商做的也不错啊，就是现在的口碑也还挺好的，有的甚至还来长春来开发来建设，就是还是尽量就是看一下这个开发商的一个背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居住几年之后，可能因为工作调动啊什么的，可能会来到这个其他的城市，是吧？去省会、去长春啊，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那这个时候往出卖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就是选户型的问题了，就是能买三室买三室，尽量别买两室产品。就比如说你买100几平方米的。有的确实能做到三室但是好多开发商呢，那种就是几年前的户型全是两室的全是两室。
1: 对，我现在发现好多甚至90多平的都能做成三室。
0: 对对对，甚至还有80多平的哈，就是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户型研发水平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就是人往高处走哈，这个楼盘也往高处流所以说吧，我觉得在外五线在地级市啊下面地级市买房子，就是或者是县级市买房子需要注意一下这些核心的这种诉求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项都尽量别落下，就是以免这个吃亏上当。因为我知道哈，就是可能说的多一点了，就是知道有一些本土的一些开发商，所谓的开发商其实他一点都不专业他就是之前可能是拆迁的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什么运输的买卖也好，做物流的，然后呢说是开发商就赚钱拿地赚钱然后呢也是进军这个板块，结果呢一点都不专业，就是就是做的就不好。
1: 小老师问一下，如果是说在当地一些县城是不是我们可以首先考虑一下一些国企央企大品牌背景下的这个项目，特别少。
0: 对，就是县级市这个层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国企平台。
1: 国企
0: 央企，对对对，一般起码至少得地级市或者地级市以上。
1: 那你说他们当地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考虑，就是说你看当地的开发商他建了多少个楼盘如果他建的多，相对多的话，是不是说他这个口碑相对还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看他这个活跃的楼盘的数量，这个也是一个参考指标对，也是一个。还有就是他们接下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和打法，
1: 是
0: 做完这个就不干了还是怎么样，
1: 还是说有个长远的规划
0: 对，他如果说一直做下去，那他肯定是要口碑要面子的然后 然后呢，如果说干完这一个楼盘
1: 就撤了，
0: 就撤了，然后转移了做其他行业了
1: 项目
0: 啊，或者是干脆就收工了、收兵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谨慎嘛。
1: 我觉得在当地的话，就是因为可能认识的熟人比较多，大家不妨应该多问问，一定要多问。
0: 你看以我老家扶余为例哈，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那个同学，然后我们经常说哪家哪家饭店，我们这次回去之后吃的挺好，都是哪家，他一打听说他不认识，但是他朋友的。他朋友肯定能认识，他朋友不认识的话，他朋友的朋友也基本上吧，拐个两三个弯就都能打听得到。
1: 对，最多就是两三个，我觉得。
0: 对，因为
1: 这
0: 几千人、几万人的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覆盖嘛，是吧？
1: 这就是小小城市、小地方的一个好处。
0: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就我偶尔也会刷到一些博主啊，我说你看这个。解就是解读我们当地的这个风土，

0: 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 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698，十斤。

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的红极身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都怪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5: 一起 gaga。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老师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那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拥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在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

0: 我们首先和小宝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那又过去了一个星期，那在这一个星期我们二手奢侈品行业有没有一些新鲜的资讯或者是消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1: 哎呀，有新鲜资讯呢，可能这阵儿大家议论比较多，就是6月1号啊，劳力士可能专柜价格又涨了一点。
0: 又涨了？
1: 又涨了。
0: 这、
1: 哎、
0: 对于有些人来讲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不是好消息，而且劳力士啊就是以前呢都是每年的1月1号涨价，但是这次中旬呢它又涨了一次，但是当然了工价涨得比较少，像一般的工价在10万左右的可能涨了1-2千块钱，像绿金迪呢可能涨了大概工价40多万的大概涨了10000多块钱。但是这个奢侈品涨价呀也是奢侈品就一般热门的奢侈品，比如说香奈儿啊 LV 啊，他们固定的话每年都会调一下工价，稍微往上调那么一点点，比如说 LV 的包包啊会像1-2万的包包啊会往上调个300-500的啊，它每年都会有一个调价的过程。因为奢侈品嘛它会给你一个印象，我每年都在提高我的工价，让你相对来说感觉我这东西还是比较保值的，对不对？你看我这东西年年涨价，大概

0: 这么一个原理。
1: 感觉我工资涨的速度好像赶不上 LV 包包每年涨价的这个速度，是不是？
0: 所以说有些不合理，是不是？
1: 那想问一下宝哥，那你看专柜的价格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上调，甚至啊劳力士要上调两次一个月，那在咱们二级市场上来讲，那对咱们的一个收购价或者咱们一个售出价也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基本上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不大。要如果是调的比较多，像去年呢工价调的比较多，它影响的话呢也会在三五个月之后啊显现，但是当时不会有显现。所以说基本上啊，对于二级市场啊，二手的价格影响不会太大的。
1: 那比方说如果某位朋友现在本来想说在专柜看中一块手表或者是一款包包啊，咱们就说新款除外了，经典款也看中很久了，但是呢现在又涨了，这个价格是每个月都在上调百分之几，可能越来越涨，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到二级市场来入手一个同款的，因为二级市场到目前为止价格还没有显现的这么明显，它可能要到3到5个月之后才能进行调价，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而且你在二级市场啊，就是不是说二级市场一定都是二手的，其实二级市场啊有很多做国行全新的呀，或者是在二级市场啊有收购上来的全新的一些手表啊包包啊，所以说你要如果有需求，其实在二级市场也能买，也能找到很多全新的，除非啊你这个品牌啊或者是你的款式特别小众，要如果是说比较热门的款式，其实新的旧的你在二级市场啊你是都能找得到的。
1: 所以就看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诉求哈，你有任何关于奢侈品这方面的问题，比方说鉴定啊维修啊，你可以联系到小宝老师。比方说你说我这个资金有限，我就是想买一个什么什么几成新的七八成的都可以，你说我这个诉求呢我就是想买一个全新的啊，你可以找到小宝老师看看你这个相应的这个款型这个货号咱家有没有哈。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添加一下。来吧宝哥，我们先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轩辕一的这个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哈。他说，你好，在专柜呀排了一个黑鬼，需要加价20000来进行搭配，想问一下入手哪个能赔得少点儿。我就刚才跟宝哥在讨论这个问题，您只提到了一款这个黑鬼呀，何来的入手哪一个能赔得少点儿，这没有一个比较啊。但针对您说的这个黑鬼，让小宝老师给您来说一下。
0: 琳琳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是就一个表没有选择，但是刚才我有点好像明白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他应该是啊在柜台啊排了一个黑鬼，但是需要选配20000块钱的一个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劳力士啊经常搭的就像地图，他可能需要买一个20000多块钱的一个地图去做一个搭配，才能把这个劳力士的黑鬼啊配货给他。所以说呀，要是他说的是这种情况呢，我给他分析一下吧。因为现在劳力士的黑鬼啊在柜台工价是91200。现在啊在二级市场你买国行全新的黑鬼，你基本上10万出头10万零2000就能买得到了。那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你就是加价10000块钱，你直接就可以提现货，国行专柜的可能当天卡的都就能出柜了。但是你需要他要如果专柜让你搭加价20000块钱买一块地图，你就看这地图能卖出多少钱吧。是不是？那你说这个地图你花了20000多块钱，你这样式的就是已经是再加上这个黑鬼的原价就是11万多了。那如果呢你这个东西你看你这20000多的地图能卖多少钱，但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现在在市场上20000多的地图呀基本上人家回收基本上不会超过4折，就3折多，那你这个表花20000多买实际上来现在就能值6000-7000块钱了，那你定算也赔14000了，那你赔14000的话你就合不上了，那你还不如直接在二级市场加价10000多一点，花10万零2000这个价格去直接去买黑鬼了。我觉得他这个搭配方案我觉得不合适，你可能里外要多亏个5-6千块钱。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
1: 地图哪怕是全新的再倒手卖就是按3到4折给吗？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是劳力士啊他这个配货的机制啊就把这个地图这个牌子啊就干得不值钱了。因为劳力士

0: 地头也是劳力士的品牌嘛，所以说一些像上专柜啊买一些劳力士的热门款呢，它都搭配地头这个款式，所以说搭出来的款可想而知呢，就是肯定不是说太热的款，
1: 嗯，
0: 都是一些地头里头卖的不好的款，所以说搭货，因为它搭着货太多了，所以说它在二级市场销售啊，在二级市场充斥着这些配货的地坨，所以说它的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以前的地坨相对来说还保值，就是因为这个配货配的，所以说地坨很多的一些正装款呢非常不值钱，也就3.5折那样吧。
1: 嗯，好的，那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轩辕一哈为您解答到这儿，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如果不是，或者是就是这种情况，您可以详细的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来沟通一下，或者是把你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完善，再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是可以的啊。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直接发到这个平台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可以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啊。宝哥，您看我这个形容对不对？他说的这个配货呀，是不是就好比我去一些什么品牌，什么耐克、阿迪达斯去买那个衣服，然后他说那个满800，然后就可以打7-5折之类的，然后我买了件衣服，799，然后我为了凑那个单，我就买了2双袜子，然后那袜子可能20块钱，就是这样一个凑单的方式。
0: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因为你买衣服凑单呢，是你买2件，它会在这个基础上有个折扣。
1: 对，
0: 因为这2件是你随便选的，对吧？
1: 嗯。
0: 但是配货的机制呢，是你如果不配货，这个黑鬼他不给你。你单独买他不卖你
1: 啊，我单独买只是我多花钱了，但是我能买到
0: 啊，
1: 你那个是你不配你买不到，
0: 对，你不配货你买不到，因为专柜没法让你直接加钱买嘛，对吧？他只能说，哎呀，那可能我们其他的，你看看能不能买我们其他的，一些货品呢？然后我们给你申请一个这个，因为在二级市场呢可以直接聊嘛，就是说，那你就不直接加价就买就 OK 了，因为二级市场的商家不是劳力士的直营店嘛。但是劳力士的直营店，如果他热门款直接让你加价，说不过去，所以说他就变相搞了一个配货的这个机制。
1: 这个配货的机制，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哈，都有这个疑问。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它会有这种售卖的方式？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这个买那个爱马仕的包包也是的，说得配货，配点什么丝巾呐、发签啊那些小东西才能够买，买够多少钱的东西才能买这个包，这是什么原理啊？
0: 说白了嘛，就是比如说爱马仕啊，它有很多包款呢，它比较热卖，所以说大家想买呢都买它的热卖款，但是它其他的款呢它又卖不出去，所以说其实配货呀是爱马仕最先发明出来这个机制，就是我们的热门包款你可以买，但是我要给你个额度，你需要配货多少钱才能去给你申请这个包包。
1: 那我又有一个疑问了，那他为什么不能只生产这个热门款呢？那些既然卖不出去，他为什么还要一直在做呢？
0: 首先是消费者给惯的这个脾气啊。
1: 说白了
0: 就是真是就是咱们消费者，就比如说劳力士这种配货都是咱们消费者给惯的，你不买不就完了吗？他跟谁配货去，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还就喜欢他，然后但是厂家为什么不专一生产这款呢？因为他就要产生这种模式，然后做一个广告的放大效应，让你知道啊，我爱马仕这个凯莉啊，是不是这个 Birkin 呢、啊、是比较牛的，是你买不到的，然后反而买到他的这个消费者觉得呢，我拎一个 Birkin 呢、啊、或者拎一个凯莉啊，哎，我也比较有面子，所以说这是就奢侈品给你外在的一个附加的附加值吧。
1: 就是越难买越买不到，越要加价买，哎，我越能买到，你看我背了这个包就知道，哎，我带了这个表啊，他这个表不仅仅是有钱能买到，他要多花钱，他要加钱，他要配货才能够拥有，哎，对你更是刮目相看。
0: 但是现在得话说回来，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奢侈品给人们的附加值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用不用奢侈品跟面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前会有，因为我2000年就开始做奢侈品嘛， 可能在零几年呢，是不是那个年代你要用奢侈品，大家会给你刮目相看，觉得哎呀琳琳满身名牌，有钱有实力。
1: 嗯，
0: 但是现在不然了，我觉得现在你用不用奢侈品跟你的实力也不挂钩了。
1: 嗯，
0: 而且你要单独的以他用不用奢侈品去说

0: 分析它的实力也越来越不正确了，因为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的理念呢已经转变了，就是更加理性的去消费了，也不是说因为贵呀、或者因为它能给我带来什么社交属性啊，我去选择奢侈品了。所以说现在奢侈品我觉得就是大家更理性了，然后有需、按需分配，有需求才去买了，是不是？
1: 更多的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喜好。所以说我们近些年呢，二级市场的这个行情啊也非常好，有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我们这个二手奢侈品，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哈。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的联系到我们的小宝老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早上的9:15，这里是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小宝老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发来的一些留言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持续的来发送。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块浪琴表，表八。这个是表把吗？
1: 表把头吧。
0: 啊，不知道怎么就掉了，我给它塞回去，反正还能走，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调不了时了，这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手表的表把啊，你要拔出来呀、啊。这种情况就是正常来说你是拔不出来的，因为它调针嘛，就拔到最外档了。如果这个把头已经拉出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呢，是这个拉档啊，就是它有个卡，它的一个机构，这个拉档脱槽了，因为你用力太猛。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停折了，因为把停折了，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因为把停是很长的，插到机芯里的。如果它变得很短，然后带个把头，就证明这把停折了，就必须得更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用力过猛啊，把这个拉档啊拉跳槽了，那你重新推回去，这个拉档它不会自动归位，得去师傅把这个表这个拨针部分拆开，把这个拉弹呢重新给它上回去，然后这个表就恢复正常的一个调时跟上劲的功能。
0: 嗯，
1: 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换把停，把停折了就换把停，如果把停没折，拉弹跳槽了呢，就找师傅给它归位，嗯，这个问题就解除了。
0: 嗯，你还挺厉害，自己还给人塞回去了。那
1: 但是塞回去呢，拉档这个拉档啊不归位的话呢，它功能不好使，所以说你这个推回去啊，它也不会好用，你还得去上维修店呢找师傅把这个拉档呢给它归位了。嗯
0: 嗯，那这个朋友啊，这个建议给到您，这个大概费用是多少，小宝老师？
1: 哎呀，换个把停啊，浪琴的把停啊，基本上、大概300块钱吧。要如果是，你这个不是把停折了，就是这个，拉弹跳槽了的话，像一般到我的店里处理这种问题，我都跟师傅说就免费吧。
0: 哎呀，
1: 因为就是一个工序的问题，把这个拉弹卸下来，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0: 对，看看你这个表把坏到什么程度啊？需要的话可以到小宝老师的店里去咨询一下啊。小宝老师对于咱们节目过去的这个听众啊，都会给你最大程度的优惠啊，能不要就不要。那你说都换东西了，换零件了，必须得要，那也给你打个折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去之前你可以在微信上问一下小宝老师，您说今天在不在店儿，或者是在哪个店儿啊？别跑空，因为小宝老师这个店儿也比较多。哎，哥没跟您说，前两天那个、我在我个人的那个社交平台上直播的时候，咱有一个听众到我那个平台去了，跟我说啊，我去宝哥店里了、啊，前两天哦，我说那个见到宝哥了吗？我说你约了吗？他说见到了，见到了。然后就是他好像也是一个手表的什么问题？
1: 嗯，
0: 我说那个怎么样？宝哥跟你想象当中长得一样吗？他说宝哥眉毛老浓厚了。那他说长得就是一看就是会精通二手奢侈品的，精通奢侈品的人。他说跟我想象中差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想一睹小宝老师真容的哈，可以先到店里啊进行预约啊，预约之后到店里之后，然后可以请小宝老师帮你们看一下啊。你有任何的这个估价呀、回收啊、寄卖呀、鉴定啊，比方说别人送你个小东西、小玩意儿、小钱包、小戒指啥的哈，我说实话，像。

0: 我这种都属于不太懂的，你送我一个我不知道真假，说实话我心里挺画魂儿。我说你这要是真的我得领你情啊，你别送我个假的我还领你挺大人情是吧，你拿到那儿让宝哥给你看一看啊，都完全没问题的。来，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买了一个帝陀手表。哎，这是不是刚才配货的帝陀手表
1: 啊？对，帝陀是配货的。
0: 感觉这个把头是歪的，就是这个把头上面是两丝儿，下面是一丝儿，然后旋进去之后呢，上面它会有一个缝隙。小白老师帮我看一下这种情况咋办。他发过来了一个图片哈，确实是有点歪。
1: 这图片我看着了，像一般呢带这个锁扣的这个手表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就证明啊你这个把头啊在旋回去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里扣的丝扣啊拧倒了
0: 啊，
1: 就用我们东北话讲就是你这个拧串扣了。
0: 对，就像螺纹拧串扣了似的。
1: 你拧串扣了之后呢，它这个螺纹就不拧到一定程度，它拧不进去的时候就把这个丝扣啊咬坏了，所以说这丝扣啊就不能完整顺滑的贴合到这个表壳上了。所以说一般碰到这种问题啊，要如果简单的话呢，我们师傅啊用这个用专业的设备啊，看能不能把这丝扣重新恢复一下，让你这丝扣啊重新再回到这个顺位上。要如果回不到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把头就得更换了，因为这丝扣已经拧倒了。说白了，你要拧不进去的时候，这丝扣倒了之后呢就不可能恢复了。要如果严重的话，这丝扣啊就恢复不了了，那就只能把这个里扣跟外扣都同时换一下。所以说跟大家说啊，像最经典的带锁扣把头的就是劳力士啊，是不是？劳力士基本上全系都是锁扣的。所以说呢，像现在的欧米茄呀，很多手表啊，包括浪琴呢，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防水表啊，运动款的都是锁扣的。所以说大家用这个锁扣把头的手表啊，一定注意在你时间长不戴的时候，重新调完时间之后啊，你把这个把头重新锁回拧回去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定要平推，在跟这个表壳啊成这个直角的程度去推，千万别推歪了。如果推歪了，你有些时候刚拧的时候你不注意，但是拧不动的时候呢，其实这扣啊已经是串扣了，然后你再使劲拧，就容易把这个扣拧坏了。那比如说劳力士的像这个锁扣把头都很贵的，可能这一套把头都得两三千块。所以说大家呀在用这个锁扣把头的时候，往回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平推，然后试探着拧，稍微有卡顿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这个扣穿位了，要如果穿位了马上再拧回来之后重新再往里平滑着，然后试探着往里拧，千万别太鲁莽了，非常暴力的拧，这个丝扣要拧掉了，拧坏了要穿扣的话，哎呀，其实后期维修费用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整不明白就别自己在家拧了，拧来拧去的再拧坏了，你这个表配货也得两万多呢，这么贵的东西自己在家拧啥呀？不行就找个地方，你就是哪怕你不去小宝老师那儿，也建议你尽量到一个专业的维修的地方，让师傅帮你来弄一下啊。好的，朋友，那我把这个小宝老师的联系方式再给你说一遍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到店里去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咱们这个宝兴名表的位置是在
1: 宝兴名表的位置呢是在左展后侧，左展西四门的对个，就是你直接地图上搜宝兴名表就能搜得到，就是左展这个后边香格里拉那个正门那个胡同，不是剑河胡同吗？往下一直走到这个道的头部，就你就能看着宝兴名表的牌子了。
0: 还是很显眼的啊，有需要的朋友们位置也很好找，可以到店里去找宝哥来进行咨询。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一个 LV 包包的问题。他说有一个 LV 的双肩包肩带开裂了，售后开单是2400，更换一对肩带，说是过了一年了，并且不属于质量问题。小宝老师，我这个包包现在这样还能卖了吗？有没有换肩带的必要了？
1: 我觉得没有换肩带的必要了，因为像这种包包也好啊，其实手表也好，有些时候为啥不建议大家返厂呢？就是返厂的费用太高，就像大家修车一样，你回4S店修车的价格

0: 那要比你在外边维修要贵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像你这个包包，我一看了，你还是老款的这种老花的男士双肩包。那你如果在市场上要买一个新款的一个双肩包，比你这个新一点的成色的呢，可能就花了6000-7000块钱。但是你要换一个包袋呢，你说白了，那你就花2400，没必要啊。因为你这个旧包啊，你这个旧包你现在卖这个包袋呢，我看也没断，但是只不过是开裂了，是不是？还能卖个3000多块钱？那你看你卖个3000多块钱，你再加个你这个你要认可这个修包袋这2400，你就买个新款包包了。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再去换这个包袋了。嗯。
1: 好的，那这位朋友，我们一点小小建议给到您啊，您可以自己来考虑一下哈。像这个也是属于长期使用一个磨损造成的，是吧？
0: 其实 LV 的这种革包啊，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挺耐用的啊，要比这些纯皮的还要耐用。但是呢，包包这个东西嘛，是日常每天都通勤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一些呀、吃力的地方，像它这个包袋啊，它肩带的上方啊，可能是你背重物最吃力的地方，所以说时间长是一定会开裂的，
1: 嗯，
0: 而且有的人呢，就是他可能是办公的东西也多，他那包包里什么都塞，所以说那包包比较重，
1: 嗯，
0: 所以说天天通勤，那肯定他吃劲的地方会开裂，那都是正常的，嗯。
1: 好的，这位朋友，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我们继续来观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已经佩戴了8年的真力时，这是一块手表哈、目前上链效率感觉降低了，是不是该做保养了？小宝老师，你那儿能做保养吗？大概费用是多少？
0: 首先保养能做啊，因为你这款呢是真力时的大飞计时的手表，你别说戴八年呢，就是因为真力时啊，它以前是个机芯厂，所以说它机芯呢确实比较牛，要不然呢其他的计时的表啊，你可能8年不戴啊，它走时早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是一定到这保养周期了，尤其是计时的手表，因为它齿轮还是比较多，比一般的普通三针的齿轮还多，所以说它保养周期啊正常更应该缩短，所以说基本上3年就进入保养周期了，它现在已经超期服役5年了，所以说你一定抓紧去给它送去保养了，
1: 嗯，
0: 要不然它时间长了，因为它这个机芯零件轴承啊都处在没有润滑的程度在运转，所以说磨损会剧增，会非常大的，所以说赶紧做保养吧。
1: 如果到您那儿做的话，费用大概是多少？
0: 它这个计时的可能稍微贵一点，大概费用在1800左右吧。
1: 这个宝哥，我好像做节目最近第一次听到真力时这个品牌，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是不是比较小众？
0: 真力时这个品牌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因为昨天有个顾客还在我店里换了一块手表啊，他用块真力时的，然后换了我一块伯爵的手表。但是他这个真力时呢是一个金表，当时我给他的回收价格啊，可能比金价要贵个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当时顾客就有点挠头，说你看我这个是卖金子还得值这些钱呢，你这才比金价才高那么一点点。我说呀哥，我说这个在我这儿给你换这个表啊，我说我可能给你高，比你这个金价还高了3000块钱。我说正常啊，你这个表要回收啊，就是值金的价格，就说白了品牌溢价不会太高了。因为真力时这个品牌是比较小众的，但不是代表它在二级市场不值钱呢，不是代表它这个表不好。其实真力时这个品牌啊，还是比较牛的。因为以前呢，它是专业做机芯的，
1: 嗯，
0: 它没做手表，后期啊80年代它才去生产手表。但是它做机芯有多牛呢？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之前呢，这个劳力士的迪通拿系列的计时手表，就是。真力时给他代工生产的一个机芯，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4030的机芯的，这个初本其实就是真力时的机芯厂发明的，所以说以前呢，他是给劳力士代工这个生产这个顶头拿的计时机芯的，所以说它的段位，从机芯生产来说也是相当高的，
1: 嗯。好的，看上节目多长知识哈，又今天又认识了一个新品牌哈，真力时。这手表看起来也蛮气派的，就是能够感觉到它那个表带有很多年的这个使用痕迹了，有一点点磨损哈。
0: 嗯，对，因为它这个你琳琳你看呢，因为它这个手表一看就比较有历史感，是因为啥呢？它这个

0: 而它材质也比较特殊，它是一个铜的材质，
1: 嗯，
0: 所以说铜壳的材质呢，就是它的特性就比较容易接触空气氧化，所以说就是旧，所以说铜的东西呢是，你看咱们古代的那个铜器不是吗？
1: 嗯，
0: 从那个土里刨出来都上长绿毛了，所以说铜的铜金属的特点就是容易氧化，所以说铜壳的手表呢，大家买铜壳的手表就是为了让它氧化。

0: 15938888，15943088888。刚才宝哥也说了哈，如果你这个要是做的话，做保养做维修，这个费用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可以看一看，你可以到宝哥那去咨询一下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需要。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小宝老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抓紧时间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好，我穿深色衣服把我的爱马仕包包给染色了，我用了护手霜把油边给融了，彻底把包给染色了，本来还不是特别明显，现在彻底完蛋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可以去专柜修复吗？
1: 到专柜肯定也不是太好修复了，因为这个皮质的包包啊，它有个特点，一旦你要是如果有化学的东西啊给它染色的话，它一般都是吃进内里了，它们之间呢产生这个反应啊已经进去了，它不像手表啊，比如说 K 金的手表或者是钢的手表，有了划痕呢，有了刻痕呢，是很好处理的，它可以补钢，可以补金，或者是有划痕直接抛光就可以处理掉这个痕迹，但是皮质的包包就不行，它一旦染色了，是化学物质吃到这个包包啊，这个皮质的里边了，所以说你再给它清除出来很难，所以说除非是说整体给它改色呀，或者是把那个局部如果要是改色的话呢，跟原厂这个色泽呢还会有色差，就是你怎么弄也弄不到原厂的，就跟你这个车呀，你要撞了要喷漆的话，那内行人一眼就看出来你这个车不过漆，其实不需要验漆笔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你这个后期啊，如果单一啊，你上包包店护理店呢要重新给它涂个色呢，会减轻一下的这种情况，但是你要想完全说跟以前这个没染色一模一样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那你就要么你就上包店重新让他把那个局部给他做一下子改色，要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小宝老师，要是不去专柜到您那儿，您有什么建议呢？也能操作吗？
1: 我这不行，因为包包护理这块啊，我这块没有这项业务，所以说像你这染色了，你最好啊还上一些皮具护理的地方，让他给你看看，给你做一个最优化的方案吧。
0: 您建议他做吗？因为他发的这个图片吧，我有点看不清，我不知道是他这是底儿啊还是外面的，如果不太明显的话，是把它冲里边背呢，就有必要还要去弄一下吗？
1: 一般呢，因为它这块染色的这个地方比较小嘛，反正我要个人建议呢，就是你还是不用去重新给它做，
0: 是吧？
1: 做下的这个改色，因为改色之后啊，可能你包包啊，如果你在换包的时候，可能回收价格还不如就这种情况下背着更值钱。再一个就是你这样背，像琳琳说，要如果不太显眼的话，我觉得你只要克服了心理上那个坎儿，我觉得你就这么正常背着对付背着也没啥问题。
0: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真正在意的能关注到的只有我们自己，其实别人可能根本都没有在意哈，因为我看你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部分啊，一小块，然后我是觉得如果你自己能够接受就冲里边背，我觉得没有太所谓哈。你像小宝老师说的，你去弄了之后给他做了这个修复之后，你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还不如你不做，那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那你看宝哥，就是这个女士也给咱们提了一个醒哈，你别管是贵的包包还是说这个不贵的包包，哎，你穿尤其是浅色的包包，穿深色衣服的时候还真得注意点呢，尤其是穿那个牛仔色的衣服，发现它可乐意染色了。
1: 所以说这其实在我们二级市场啊，在收购的过程当中啊，像一般浅色的包包，比如说就是特别像白色的包包啊，或者粉色的呀，颜色特别浅的包包，为啥在市场上流通价格就同款包包它都没有深色的贵呢？ 呢，比如说黑色的，
0: 嗯，
1: 或者是咖色的柜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太难打理，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是，买它的顾客呀，首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在背的过程中呢，更容易染色呀，
0: 嗯、
1: 或者是说，有一个刮花呀，更明显，所以说就是这种浅色的包包，可能流通价值就没有深色的包包好，
0: 嗯。好的，那这位女士啊，我们暂时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关于你是否要继续去做修复啊，还是就这样背着，您自己可以再考虑一下，再做定夺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卡地亚手镯的锁扣丢了，本来是锁着的，活动一字形螺丝掉了怎么办？哪里可以配呀？大概得多少钱？
1: 哎呀，你这心也够大的了，螺丝都带丢了，因为很多呀，就是这个螺丝带丢这种情况啊，有些时候我认为，因为螺丝啊，像卡地亚它有两个螺丝固定嘛，
0: 嗯，
1: 因为老款的这个拉欧的手镯，这个螺丝啊，它松动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子掉下来，因为它有丝扣嘛，它那个帽钉啊是一点一点的凸起来，等到已经出来很高的时候，那个螺丝扣才彻底脱落的，所以说证明啊，就是这个顾客是比较粗心大意的，
0: 一点没发现，
1: 要不然这螺丝露头的时候已经高出来这个拉欧手镯的时候。你就应该发现，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丢就丢，丢了你只能去原厂去换一个，因为咱们并因为单颗一颗螺丝啊，然后可能是让这个首饰不原装，可能还会影响日后啊，可能是售卖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你就会给卡地亚原厂去配一个吧。这个可能原厂配一个费用大概也要1800块钱吧，差不多吧。
0: 哎呦，这小小一颗螺丝，那宝哥他这个就发来的图片是这个位置这个螺丝掉了，那他现在就是锁不上了吗？
1: 他锁不上了，但是他另一侧还有螺丝，所以说手镯他为啥没丢？因为他
0: 得
1: 两颗螺丝，他的对方对点位置还有一个螺丝，所以说他两个螺丝没一起掉，所以这手镯还是在手上的。
0: 嗯，
1: 但是螺丝丢了。
0: 嗯，
1: 但是可能有些听众说，哎呀，那螺丝还能再丢了？但是其实我在维修的过程中啊，就遇着这种案例太多了，甚至我说出来大家都难以想象。比如说之前呢，浪琴有个嘉兰的一个系列的手表，它这个可能是设计上有缺陷，因为它这个底盖啊是把这个表壳，固定在这个后盖上的。所以说我看过带浪琴这个嘉兰手表的，它后底杆就一共6颗螺丝，我有的顾客这个6颗螺丝全丢了。
0: 哎呀，这得心大到什么程度？
1: 我说是设计上也有缺陷，它这个螺丝太细，容易缓扣。我说也不可能，你这6颗螺丝全带丢了。
0: 哎呀，天哪！
1: 所以说呀，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因为我们接触的多了，
0: 嗯，
1: 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真是，哎呀妈呀！小鲍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就是这个回收二手奢侈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您一定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留到节目当中咱们慢慢分享哈。来问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哎，他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啊。他说小鲍老师。是我想问一下，很多年以前买的潘多拉的手链，买的时候也挺贵的，想问一下，现在能回收吗？或者是说能按银价回收吗？您知道潘多拉手链吗？
1: 我知道潘多拉手链，
0: 小珠子一颗一颗的，
1: 我知道，就是、哎呀，就是很多小珠子串的穿一种啊、哦，
0: 买的时候挺贵呢，
1: 因为都得也得几千块钱吧，是不是？
0: 对，那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的，那个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奢侈品了，哥。为什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那一个圈，你至少得套一颗珠子嘛。然后我们就会套的珠子越多越贵嘛，它那一颗珠子都很贵的。然后为什么要套不同的珠子呢？当时我们是有这种，就是每一颗珠子代表不同的，比方说什么这个代表爱情的，这代表这个学业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财运的，就是大家都会越配越多，可能刚开始没有那么多钱配很多珠子，就刚开始只有2颗，然后慢慢累攒点钱再去买一颗。
1: 对呀，那肯定得配呀，因为爱情也需要，是不是？财运也需要，那啥都需要啊，学习也得需要，那就越穿越多呗，是不是？
0: 但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我们都是勒紧裤腰带去买的，现在拿出来一看，哎呀妈呀，就觉得为啥要买它呀，那么多钱。
1: 首先说呀，那个潘多拉呀，我觉得它是属于时尚饮食的范畴，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算什么重奢的品牌，因为它对这个品，它这个，我们回收这个奢侈品呢，它品牌一定是要有溢价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潘多拉这个饮食呢，它不支撑这个品牌溢价，说白了就是我们收上来，我要卖给琳琳，我说琳琳呢，这个潘多拉是品牌啊，你得多花钱。其实，在二级市场，当这个物品变成二手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品牌不足够有知名度，不足够能跻身一线的品牌的话，
0: 嗯，
1: 它的品牌溢价很难达成。所以说，可以肯定的说啊，这潘多拉手链如果在二级市场流通，也只能以银饰的价格，因为它毕竟是贵金属嘛，
0: 嗯，
1: 它以银，它只能以银的价格回收。但是现在银子价格就算是涨价，可能回收价格也就在十多块。那你一般一个潘多拉的手链可能就是我估计20克就打住了，那可能回收的价格也就100-200块钱。那照你当时购买这个价格，几千块钱可能还是远远的低于当时买的价格。所以说当时源于喜欢买就买了，但是你要是考虑到二手的保值度，那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它没有品牌溢价的，它就算一个时尚品牌吧。
0: 嗯，哎，居然还能回收100-200块钱，我都有点心动了，回家我要找一找。你看看，如果你想要留一份青春记忆嘛，那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事儿了，那你就留着玩啊。你要是觉得呀没啥意思，你就卖了，只卖200不是200吗？是吗？到时候你可以联系宝哥啊。哎，宝哥他提到的这个是潘多拉的手链，我学生时代还有一个品牌，您肯定也听说过，施华洛世奇。
1: 听说，就是施华洛世奇，其实在我零几年的时候，感觉特别流行，它的水，它的水晶嘛，特别
0: 亮，
1: 特别亮。
0: 对，
1: 而且我当时啊，很多的我的顾客也都戴施华洛世奇，记得有一个小鹅的那个是，
0: 就是小天鹅，
1: 小天鹅嘛，
0: 小鹅，小天鹅，
1: 很多人佩戴。但是你没发现吗？这个一些年，近十年来吧，感觉施华洛世奇这个品牌好像逐渐就
0: 淡出了
1: 大家的视野了，而且也很难看到就是说顾客在佩戴这些东西了。
0: 施华洛世奇回收能要上价吗，哥？
1: 那是因为施华洛世奇这个品牌吧，说实话在二级商业没有什么溢价的，所以说可能在它卖的火的时候，我们也不回收这个品牌，因为水晶嘛，它毕竟是人造的，所以说本身实际的价值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0: 好吧，这两个品牌都是我学生时代的奢侈品啊，当时真的是就说不吃饭也要攒钱啊。小天鹅那个项链还真买了两条，戴着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都得戴一个小天鹅呀，或者是项链，或者是手链什么的，戴上当时觉得自己可美了。现在家里还有两条，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卖不出去这个二手市场了哈。但是就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吧，也算是一份美好。
1: 其实很多品牌都是这样，它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火啊，到最后凋落的一个过程，就是保不齐啊，某一天的劳力士啊，可能是也会没落啊，因为我觉得世间万物的发展呢，都离不开这个规律嘛，是不是？都是由盛到衰，由衰到盛啊，这么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
0: 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品牌，一个潘多拉，一个施华洛世奇，是属于像我这个90后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个奢侈品了，大家都比较追逐的风潮。哎，现在就当下，我发现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刚毕业的小女孩也非常风靡一个品牌，售价也不便宜，叫西太后。您有听过吗？
1: 西太后听说
0: 现在咱们万象城有店。然后他家的，我也去逛过他家的那个项链哈。其实我认为，在我的想法当中，就跟我那时候那施华洛世奇差不多。然后他家有一款手表，我还蛮喜欢的，紫色的表盘或者蓝色、粉色，好多颜色的表盘。现在售价呢，专柜是3000左右。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也不便宜。我不知道宝哥就指西太后这个品牌的饰品呢，包括手表，您这个二手行情有没有？
1: 二手行情没有，因为西太后这个品牌呢，其实在我们二奢这个二级市场啊，还是没有流通的。但是它就是一个时尚轻奢的品牌嘛。对于轻奢的品牌，一般呢在二级市场都没有流通，说白了它就是没有回收的一个价值。但是你要喜欢呢，因为它是比较有设计，这个有这个设计的点是比较抓大家的内心的，说你喜欢也可以买，但是就不用考虑它的保值程度，就是按自己的喜好吧。觉得这个款式比较吸引我， 而且青蛇的品牌一般相对来说也不是十分太贵，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源于喜爱去买它吧，就是比较考虑到之后啊保值啊，我在二级市场再变卖啊，再更换款式，这个问题就给它不优先考虑了。
0: 喜欢就买，就别考虑那么多了，好吧。来，我们这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非常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的深耕长春本地多年的小宝老师哈。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最后一段了，抓紧时间来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关于酒的问题哈，大家别光问包了、表了，要记得啊，名优老酒还有茶叶这一块哈，中国茶叶，小宝老师也是非常擅长的啊。来，我们看他的问题，说小宝老师早上好啊，老人翻出来了一瓶这个茅台酒，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在瓶口处呢，我闻了一下，确实是茅台那种酱香味儿。我发图给你了，麻烦帮我看一下。哎呀，发了好几张图片呢，小宝老师帮看一下。确实从这个粘的这个酒上的这个贴来看，确实是泛黄了，感觉是有些年头了哈。
1: 嗯，
0: 看看它这个是，写的是53度的。这个中国茅台酒哈，
1: 我看你这个瓶啊，包括你这个外盒啊，然后包括你这个前标跟背标，这个酒，应该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哦。
1: 但是唯一的你这个酒的缺点呢，就是你这个瓶帽啊，这个白膜啊，现在裂开了，而且我这目测呀裂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呀，就是比较影响价格。因为如果你这个酒啊，酒水现在没有，你没有这个照片，得拿强光电筒照一下。要如果酒水不缺的情况下，你这个瓶帽的膜完好的情况下，因为一看你这就是九几年的茅台，所以说现在还能给到你7000多到8000。但是就因为你这个膜裂了，而且裂的比较严重，可能回收价格啊，最少得，下来3000块钱。所以说，你现在这瓶酒也就能值到4000多到5000嘛，就一大关了。
0: 那像它这个膜有点裂了，它这个里边酒会飞吗？
1: 膜裂了，它酒不会飞，但是你这个膜啊。琳琳，就是你这个膜要完全掉了的话，这瓶盖就可以拧开了。所以说，当你这个一个原封的膜要如果裂开的话，能达到掉下的情况下，就不保证你这里边酒水有没有动过。
0: 哦。
1: 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人们要买老酒的话，其实玩老酒啊，或者喜欢老酒的顾客呀，他们非常在意这个老酒的品相问题。就是老酒一定要品相好，因为只有你这个瓶帽也是完美品，前标、背标啊，包括酒水啊，都很够的，完美品才更有收藏价值。那你说你这个膜都裂了，人家买来收藏就没有必要了，你这膜都裂这样了，是不是？人要买一个完美品，是不是？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它可能是就品饮的价值更高一些，就是很多喜欢喝老酒的，像买这种老酒喝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它不需要看品相嘛，因为它价格好嘛，便宜，但是里头的酒水的味道，包括这个程度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品饮的价值就更高一点。但是对于持有人，你要卖这个酒，可能你亏的就要多一点。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您看看您是继续留着，或者是说您想给他。这个按照市场价给他卖了，您都可以联系到小宝老师哈，您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如果您是长春市的朋友哈，您可以带着您这个酒到现场让。

0: 宝哥再详细的帮您看一下啊，也都是可以的。来吧，还剩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我最近相中了一款劳力士126720格林尼治左撇子雪碧圈，哎呦，这全是专业术语哈，怎么还跟雪碧有什么关系了啊？商家说是98新，它有点特别，想咨询一下，主要是它没有保卡，说是24年的茶码了，要我10.68万，想问一下还有讲价的空间吗？大概多少钱合适入手？
1: 首先呢，要如果它没有保卡了，然后，劳力士其实专柜不给补保卡的，那就按单表算，但如果是说他说这个。这个是24年的，是不是？
0: 24年的。
1: 你要24年的话呢，你要如果这个品相完好呢，那它就是正常价格。说白了就是这个价格呢不贵，但是也不便宜。但是他跟你说，哎呀，我查码了，我这个表是24年的，但是保卡没有了，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他保卡丢了，就按单表算。那如果单表算呢，它的雪碧圈毕竟也是新款，那可能它在市场的价格也就值个97-98。所以说，那咱要我花24年保卡的钱买一个有保卡的价格，但是你保卡丢了，你日后在二级如果再变现的话也是按单表算的，所以说你就不能按这个24年的这个雪碧圈的价值衡量它了，所以说你这个表要如果超过10万就贵了，就没必要。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像劳力士这种雪碧圈啊，在二级市场大把大把的，你说要24年的，那可能一找能找出这个10块20块都可能都随随便便能找到，所以说就没必要纠结他这个表保卡丢了还卖你24年有保卡的价格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咱们再找，要如果你就想喜欢24年的，那咱一定要有保卡的，然后价格别超过10万0000。我觉得你24年的保卡的手表啊，以目前的价格，现在的行情10万4000-5000都能买得到，所以说你也没必要多花那一点点钱，因为像这种劳力士啊，10万多的呀，它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我觉得你多花1000都是冤枉钱，没必要。
0: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个问题可给您回答的是非常清晰明了了哈，您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奢侈品相关的一些知识哈，非常感谢小宝老师。那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小宝老师。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您是长春市的朋友，或者是说那个想到店里和宝哥面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嘛，咱们得到店里实物看一下，才能更准确的给您做一个评估啊。您可以直接去到这个卓展后身啊，我们的宝兴名表行，您直接在地图上导航就能够找到啊，宝兴名表行就可以让小宝老师现场的给您看一下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9点整，我们吉林资讯广播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没咋迟到版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啊，广播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抖音和快爪看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问我们 GLC210 经典 X325 的老款 Q540 的怎么选啊？咦呀，你瞅你选的几个这把就吃饱了，我比如说吃冷面啊，我不太乐意吃冷面，有时候还想冷面这个东西让我吃完觉得怎么的呢，饱了，肚子告诉我饱了，但是这个脑子告诉我没过瘾啊。哎呀，这个车就是你想想啊，你这 X3 还是个低功的， Q5 还是个低功的， GLC210 还是行吧，你爱买啥买啥吧，这啥都可以啊，都不错。但是总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一嘚瑟。老家第一次打火怠速高清楚顿挫什么原因呢，冷启动怠速高是很正常的呀，一般冷启动扔一宿了，冷启动都得蹦到1000多转，这很正常的啊，而且还怠速行驶有顿挫，你不怠速行驶就完了呗，你轰脚油轻轻踩下油门它就不顿挫了啊，怠速行驶顿挫是因为动力不够，你不怠速就好了。你怎么讲呢，像有些小排量的车一开空调你转速上升的特别明显，比如说您是 1.4T 的 1.5 的 1.5T 的，这些小排量车 1.6 的，你会发现尤其是就是特别小排量的啊，你像我那 smart 一开空调啊，内循环一打 ACC 马上这个车的转速嘣就往上走一块，因为你基础排量太小了，你开空调啊是属于带增加了一大块负荷，那为了不熄火，为了啥，它就得往上转速往上提一提，然后呢冷启动转速高很正常，你怠速行驶，比如说你现在离合器完全停到，离合器完全松开了挂一档，现在不踩油门啊，离合器完全松开只靠怠速往前走，车一顿一顿的，就说明你车的发动机使那个劲儿不够哦，它怠速的时候输出的功率不够驱动它行驶的，所以它就倔的，动力方向倔的，踩油门不就好了吗？啊，感谢曹爷送大啤酒啊，卡呀，不用啊，大家挣钱不易啊，挣钱不容易，送礼需谨慎，就给我送礼也是的啊。那个，今天早有点不适应的，今天还行吧，正常点啊。然后还有一些车呢，开空调的时候我说的这个转速呼家上去，有的啊，这个车怎么的不是啊，那你买大排量的就好了，很多时候都是买大排量的好了，空调系统是一个很对发动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负荷，比如说你2.0有点大啊，1.5吧，1.5T 的吧，开不开空调，百公里油耗得差出1升来。排量越大的车，开不开空调影响越小；排量越小的车，开空调影响越大，尤其是在油耗这块，你就试吧，一试一个不吱声。这个没有办法，夏天冬天开暖风啊，你只要不在 AC 开关，冬天开暖风用冷却液的那个热循环它是不费油的，但是夏天开冷气它是要费油的，这个跑不了啊。夏天了啥时候换空调冷媒活动，那玩意儿才多钱呢，还用活动吗，食品芝麻官换冷媒其实很便宜的，但冷媒呢也别换太便宜的，20-30块钱一罐的冷媒就不要换了啊，有一些冷媒它真的不是好东西，会让你的空调管路腐蚀的啊，那个东西真的很便宜啊，很多车呢也是的，空调有味儿啥的，空调有味儿，你要真的想治理这个空调有味儿，你就把整个中控台都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真的没有。还有空调喷铝粉的，那天看一个那个四个圈车主新款电车空调喷铝粉，你那玩意儿就上汽自己的车，它喷铝粉它不正常吗？你还真以为它是奥迪啊？可别逗了啊，你那玩意儿不是真奥迪。那是那个奥迪风味的那个那什么哦，有一些车真的不跟人家奥迪没什么关系。你像那个 E5 那不是自己的车吗？还有大众的 ID 系列的 ID9 那不也是上汽的车吗？是奥迪跟国内有两个合资企业，一个是咱们长春的一汽，一个是上汽啊，一南一北。这个呢跟上汽合作呢主要走电的这块，你像 E5 啊还有那个 ID9 什么的都是大众跟他合资的。但别当真，别太当真了好不好，这看抖音上有人发就说这个新款的 E5 空调往外喷铝粉。

那是上汽的经常正常操作啊，不要管它，你换了换那个，你就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把中控台拆了，把蒸发箱拿出来，把蒸发箱表面喷砂处理或者酸洗一下，它以后再也不会出问题了，就不会出喷铝粉了啊。1.8 自吸我都想加个空调，没明白你 1.8 自吸的不就有空调吗？你现在一般车不都有空调吗？没见过没空调的车呀。但是有一些老的面包子没空调的可以自己后加啊。冬天开暖风水温下降正常吗？正常啊。因为原来这个水温原来你家是80平的，突然又增加了40平的面积，那你地热循环就得费劲呢，对吧？就得多流一些水啊。哎，那就更多的那个热量供到车里边了，它暖风水温下降是很正常的啊。发动机上各种传感器不需要保养，不需要清洗，不需要啊。没有出过热码的情况，射轮上的轴承呢，你轴承有问题都不会出过热码，轴承有问题会滋滋响啊，会轻微的车轮抖动啊。轴承到寿命就换新的，十几万公里，一般的轴承寿命十几万公里，我们见过个别车就几万公里啊，那些车确实不咋地。然后至于说传感器什么的根本都不要动啊，像氧传感器、水温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等等，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动的啊，你不要动它，坏了就换，也不存在清洗那一说啊。本来好好的一洗坏了，蓝骏凯宴一年2万多公里咋选呢？我肯定买凯宴，同级别还有啥呀？同级别还有奔驰的 GLE 呗，啊 ，GLS 有点高了啊 ，GLS 有点高 ，GLE、GLS 都行。但是如果我买的话，我会考虑卡宴的，揽运就别算了吧。你咬咬牙上揽胜吧，啊，你要不买揽胜的话就算了啊。买卡宴行，这两个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买卡宴。停车怠速开空调和风扇怠速一直不稳，忽上忽下，开风扇也一样。一关空调和风扇怠速就稳了，偶尔都能没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开空调和开风扇是啥意思呀？我认为开空调啊，就是在车辆发动机启动的情况下，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啊，我把风量调起来啊，把 AC 开关摁下去，然后现在 AC 开关工作了，不等于它制冷了。不等于这个冷气进到车里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鼓风机还没转呢，你的鼓风机一转，开始把这个蒸发箱或者是那个暖风水箱的热气或者冷气吹到车里边来啊，这才是真正的。至于说内外循环是另外一回事啊。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玻璃上霜的时候，就不要开内循环，开内循环玻璃上霜啊，然后你不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呀？完全不明白啊！如果你觉得开空调，一开空调车怠速不稳了，你就轻轻踩点油门，把油门提上去，它就稳了。没有办法，说明你排量太小，你的排量带这个又维持发动机自己的工作，还得带动它这个空调压缩机工作，那就就劲儿不够了。你把油门踩下去一点，它马上就好。你正常行驶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没办法啊。祝您发财，以后换大排量的车。六代凯美瑞100台沾手怎么办？换新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这个当年丰田和尼桑都出过两个这个问题，尼桑老的天籁，还有老的英菲尼迪的那个，哎呀，那个轿车叫什么来着？忘了啊。Q35 啊，英菲尼迪 Q35 还是啥来的，还 FX35 了，那个中控台就会开裂，老的尼桑中控台开裂，那裂一块一块的，糟粕了就。还有老的轩逸也是的，老轩逸、老天籁，那中控台都开裂碎乎了。然后呢，老丰田呢就有这个毛病，像老丰田的那个叫皇冠，老丰田皇冠仪表台就是的，到现在都十几年、20年了吧？丰田到目前为止，只要你是老皇冠，没换过，没自己花钱换过，你到丰田4S店就可以索赔一个新的，不管你在不在质保期，它都是召回的。然后凯美瑞仪表台粘手的就是塑料那个材质，时间长了，一般都10多年了，它开始分解了、老化了，没有什么好办法，换新的就好了啊，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换新的。试一代思域和速腾都行啊，无所谓，啥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没开 AC， 只开风扇的话，车怠速不稳。也是因为开风扇耗电了，那个鼓风机转起来是很耗电的，你的车排量太小了啊，车排量太小，一开鼓风机增加用电量了，然后就发动机得多使劲儿，给发电机多使劲儿。你一开鼓风机，就是你说那个风扇的意思，你一开风扇了，然后呢，这个发电机电不够了。就发电机就说，大哥你这个我得使劲儿啊，给这个风扇，本来用电是比如说用2度电，突然一开，正常车辆是用2度电，你突然一开鼓风机，现在就用5度电了，那这电多出来3度从哪儿来？是不是发电机得多发？发电机靠什么带动？

0: 发电机靠发动机带动，那么发动机带不太动它，因为怠速的时候呢，所以说踩脚油门就好了啊，没事儿。一年10000公里多点，荣放买油车还没油电混，随便这俩都可以啊，真的无所谓。我个人倾向于油电混动的啊，确实是省油，你一年能省好几千块钱油钱，省个三四千块钱油钱都是有可能的啊。哎呀，马上回来啊，看看眼睛。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有干活了。夏天骑摩托多了，车一停10天半月，最想停几天，开一次方机能好点，一周咱也得让它运行一次。我自己的车就是啊，我自己家那几台车呢，经常在地库里扔呢。我家英菲尼迪和那个140基本就不开，天天成天到背个地库里放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每个礼拜吧都开一回啊，就开个几十公里。基本上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啊，我把那个140开出去，从我家到店里头绕一圈，哎，溜达溜达这一圈回来，然后这完事儿了。电也不会缺，因为一周开一次，电也不会缺。发动机的油膜也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最次一周得开一次啊，开个10几20几公里以上的。激光 L249 的现在落地18，能买吗？能买。他卖28，他卖38，当年激光卖60，垃圾中的战斗机。但是现在他才卖18万，落地18万。能买，但是你看好了，很多的是骗子啊。这咱长春的价格应该是18-19万，我记得落地是得过20或者20左右，18落地可能就最近又便宜了。电车电票嘛，就是4S店的车，4S店的票嘛啊。如果你确定是4S店提车，4S店开发票的话，这个还可以啊。18万买激光挺好的了，太便宜了啊。荣放做隔音是智商税吗？那破玩意儿就没有，那破车就没有隔音可言。做隔音不是智商税，你弄个奔驰 S 做隔音那是智商税，对吧？你在一开始钱没花到，后来就补充改善一下，不很正常吗？胎噪大呢，做轮炫的那块的啊，胎噪大、轮炫的和底盘的隔音得做。做隔音呢，不是说的做一个地方就有用的，没用。就跟咱们处在一个嘈杂环境里，你堵上一只耳朵，这不还是能听见吗？做隔音，你把四个门子来，发动机防火墙来，发动机防火墙挺贵的，不做也行。最起码四个门子加底盘得做了吧？轮炫的底盘四个门子，这是最基本的做隔音的操作。如果钱够的话，把发动机防火墙和车顶也做一下也可以，不做也行啊。开风扇那个排量 1.8T 没有这个问题，今天特别没有什么好办法，兄弟，你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车老了，就是车老了。开着吧，那么地吧，犯不上啊。你把那个节气门洗一下，把那个火花塞换一下，然后再去去积碳，能好一点。怠速的时候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就是车辆老化，发动机本身。从咱们买新车开始，比如说你买了个100马力的车，你正常保养、正常行驶，开5年啊，说正常开10万公里，开5年6年的，它马力可能就只剩80马力了，或者90马力了。您的车说明这个发动机保养的不是很好，把节气门洗洗，把火花塞换换啊，加点燃烧添加剂，把这个喷油嘴清理清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老了啊，你也犯不上我上面那个再搭钱的。开空调、开大灯、踩刹车、换档位，转速都会提高。是的，排量越小，这些越明显。野地 DST 这是俩挺好的，跟途观同平台的，这车相当不错了。问题是没人要，这车没人要。现在几万块钱能买个野地，野地 1.4T 的加那个双离合变速箱，这玩意儿呢就跟什么同平台的？跟途观同平台，跟高尔夫什么的，他们都是同平台的，用的这套动力总成就是大众用的那一套啊，挺好的车，就是牌子不行啊，斯柯达没人认。1.4速腾副驾驶迪卡。位置原车底盘增压刮成一个口子，明显锈迹了，建议怎么修复一下？抛光，把所有的用那个别太猛的那个磨的，把那个已经生锈的部分磨出那个金属本色来，然后重新涂覆油漆，然后在油漆上面涂那个底盘装甲，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正常的这么做啊。这个奥迪 A6 的和沃尔沃 S90 怎么选？肯定买 A6 的，不用想啊。你是买 A6 的，钱不够你才会买 S90 的，他俩差钱，差很多钱。二手车保值率天差地别，比如说咱们同样啊，举个例子，30万买个 A6 的，你开3年，这车还能卖个25啊、22啊，差不多。你同样花30万买。

0: S90 也开三年，十几万不一定有人要啊，这不就是这么大差别。维修上 S90 更贵一些，车本质上不差， S90 车是不错的啊，做工料啊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跟 A6 根本就比不了，没有一个可以比的那啥。 A6 销售隔音吗？不做了啊，没必要做了。 A6 做隔音干嘛呀？ A6 想，如果你 A6 真的想做隔音的话，唯一一个地方就需要做的就是发动机防火墙做一下得了啊，1000来块钱，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花钱花个几百块钱买点那个隔音材料，尤其隔热材料，把发动机防火墙重新贴一遍，效果要好一些。其他地方没必要做了啊。 A6 出厂的隔音已经很好了，不像荣放就铁皮罐头。开门有点混可以吗？可以，闭眼睛买啊。除菌喷雾咋用？对着通风管，大哥你等等，李先生，你买到手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个说明。来，在你买这个之前，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有害有毒的，咱们说清楚啊。你要吸到肺子里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说操作它的时候，人一定不能在旁边。怎么用呢？把车辆的门窗关好啊。你别在车里，你先提前把车打着火，把空调开成暖风，我建议开成暖风，它那个使用操作是开成冷风。我个人用这个东西用了好多次了，我自己家车就是一次我都拿3-4瓶，把我家车包括屋里都消毒一遍。很简单，你就把它开成暖风，一定要开暖风，暖风开最热啊，开暖风，不管你是用空调还是用那个正常的暖风，开暖风开最热。当然它操作说明是按冷风的，你可以按冷风来啊，我个人意见是用暖风，暖风风量开最大，温度开最高，然后把空调的提前把空调的滤清器拆掉，一定要把空调滤芯拆掉啊，要不就白玩这个了。你就把这个东西车打着火了，暖温度调最高，风量调最大，然后把它放在副驾驶那儿，有个上面那个揪一摁，它就开始喷了，然后放在副驾驶脚底下，竖着放，别横着放，竖着放，然后关上门，你赶紧躲开。过了10分钟，你再去把这个车熄火，把那个门打开，把车熄火，把这东西扔掉，然后车里通风，因为它是气溶胶，吸进去对人体有害。把通风通完了，你会觉得哎，这个味儿好小很多啊。一次不行，再2次啊。但是我说这种开暖风的是轻不太着空调的蒸发箱的，你再来一次，再来一瓶，用冷风再整一遍，你把空调开温度开最低，风量开最大，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空调的蒸发箱又清理一遍。我说这种只是对那啥的啊，你看说明吧，一切以说明为准。汽车店看了一下7年阿克兹水箱，从缝隙里看的，没拆看试驾空调，不用水洗水箱，洗水箱就洗一下吧，自己找，你是要洗水箱外面的话，自己找个水龙头从里往外一呲就干净了，这玩意儿洗一下就当解心仪了呗。但水箱里边是不用的啊，水箱车行驶不高温，不需要用那个洗水箱。老司机他跑高速开迈腾，单手握方向盘，各种超车，说明迈腾好车好车，可拉倒吧，单手把方向盘的多了啊，但不要，尽量不要单手把方向盘，单手把方向盘的那个操作精度要低很多，只能说明他懒，不能说明迈腾好车。那竞争对手，那你说那个帕萨特呢？不也行吗？我一只手把，我那老大破现代，我还一只手把方向盘的时候还有呢。那不能说迈腾是好车好操控啊！你一只手和两只手把的方向盘，它不是一个道理吗？那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车的问题啊！我方向盘同样转90度，我用一只手把它转90度和两只手把它转90度有区别吗？没有啊。所以只能说明他懒，无他为手熟耳。看麦油翁，记不记得学那个麦油翁那个，对吧？无他为手熟耳啊。你不用想这个李先生，千万千万哈，我提醒你了，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吸，就是人在车里用啊，有傻子这么用那不完了吗？它气溶胶无孔不入啊，杀毒和消菌，那个消毒和杀菌效果很好，但是人吸到身体里不好啊。起源 Q07 咋样不知道啊，长安的车真不知道啊，你问我也不清楚不了解。你这因果有因才有果是吧，你的报应就是我有因才有果。哎，那你说咖啡因是来自于咖啡果，哎，你说因果关系特别清晰，咱们喝咖啡，咖啡里边有让人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对吧？那咖啡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咖啡果，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因果关系这么来的。那么因果，请问你在路上看着过这个车吗？你查过这个车一个月卖出多少台去吗？跟他同级别的车一个月卖多少台，他卖一个月卖多少台啊？或者这么说，大家都不瞎，自己上网看路上有没有这个车，多不多就完了呗啊，自己看看啊。爱信 8AT 80000公里，推荐重力换还是循环机换呢？这个问题已经重复好多遍了， 受两点因素影响，一变速箱的状态，如果你变速箱已经开始渗油漏油了，你就不能用机器换了。如果你兜里的钱确实是不太凑手，你也不要用机器换，因为它就是贵啊。当满足这两点条件，我变速箱没有问题，没有渗漏啊，我的预算也够，那么你就用机器换。用机器换是把用新油把旧油顶出去，把你阀体里头啦、液力变矩器里头啦这些脏的油都顶出来，包括里边的一些油泥什么的都顶出来。但是有几个风险的地方，第一，因为它你换油压力是高于变速箱工作压力的，不然的话它顶不出来，对吧？第一，高于常压，不一定说高于变速箱工作压力，但肯定是高于你停在那熄火的常压的啊，那么它就会可能造成你原来渗漏漏的不严重，它压力一大漏的严重了。你原来不漏它是一般不会漏的啊，这是第一点风险。第二点的问题就是贵，咱们正常可能五升油就够了，重力放我只能放出来五升，里边有十升油我只能放出五升，剩那五升在急了拐弯里放不出来。但是我这一清理裤衩家可能得13升、15升、12升，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新油浪费了，把它当作一种介质把旧油给顶出来了，那么这个就会贵一些，可能得1000大多。所以说换油这个事儿，你掰掰我，问自己的变速箱状态和兜里钱够不够。我说到以后争取店里，行，你来店里，我让店里有人给你整啊。另外你会整，李先生，咱都大老爷们儿，那说明上写的明明白白，你就照说明来，指定不带错的。我相信你一定能搞明白啊，这真的不复杂，特别简单的，就记得拆空调滤芯就行了。车里有汗味和烟味怎么清除？首先，如果车里有汗味和烟味，这个气溶胶就是这个59块钱那个气溶胶，它确实不错，但它只能清除于表面的，因为它是气溶胶啊，你。顶棚毛绒顶棚啊，或者是内饰缝隙里，这它起到是消毒杀菌的作用，它不能起到清洁作用。如果你想清洁作用的话，我建议你啊，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去，从头到尾撇了，或者从头到尾洗一遍。一般车里的异味多来自于脚垫子啊，一般情况下咱们车座椅什么的不会太脏的，但是脚垫子啊，脚上带的脏东西，然后撒上的东西，比如说你打包的东西放脚垫子上了撒上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把车里所有脚垫子，你过隔几年换一波，把它撇了不要了，换一波或者清理干净。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个蒸汽清洗机。我们店里用的是那个凯驰的，德国进口的凯驰的那个蒸汽清洗机，老大了。这个蒸汽清洗机呢，配合清洁那个内饰的清洁剂，把车里边所有的座椅都洗一遍。因为蒸汽清洗机它产生高温蒸汽，它能把座椅里边包括海绵里的那个东西都整一遍。所以说怎么整你自己整不了，你得整交给那个专门洗车的地方去弄啊。洗地机器人我是不买，那个东西整你们用之前我就买过了，我觉得没啥用，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就是家里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的，地上都是破烂的，你就别寻思拿这玩意儿了，整不干净。它顶多是保持一下，比如说你家里养猫养狗的那些养宠物的，地上收拾的特别立正，就家里特别立正，地上没有什么杂物，然后呢地上有时候就灰啊，或者那个猫狗宠物的毛，你用这个扫地机器人还行，要不真的没什么啊。哪个店能换拆油底壳换滤芯吗？对呀，正常的换我们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的，但是有一些人不拆不换是因为预算有限，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哪个店都行啊，哪个店都可以，看哪个离您近，浦东路临河街世纪广场烟台路，然后浦东路看哪个离您近，帕里斯都啥时候卖啊，钱给到位随时卖，你说你给多钱吧，这年头没有不能卖的，就看你价格合不合理了。别克君越哪挺好的呀，你买呗，就正常的。但我不买啊，君威啊君越车真是不错，但卖不动，没人要啊。这个东西，哎，咋说呢？就是它竞争对手太多了。当年你就大别克还有个那个林荫大道，那车可好了，我见过3.0、3.6的。两个排量的，那真是好车。问题是没人认这个东西，哎呀，20能卖我来，咱俩准过户去。你说的啊，不是我给的价，你说的20，我的妈呀，我那车还能卖20，我没死了。我那车能卖15，我都烧高香了。兄弟，那车就能值15万、20万呢。我谢谢你，咱俩准过户去啊，现在就去。你下节目你就找我来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准过户啊。哎，卖个房子吧，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压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真有一些，大哥太讲究了，二十万要买我那老破帕里斯蒂，我真的谢谢你啊！真的，走马灯，非常感谢你，感谢您的厚爱。咱俩马上吧，你一会儿下节目你就来，咱俩指着嘴过户去。太讲究了啊！20万推荐一个轿车呗，迈腾呗，凯美瑞呗，就这些玩意儿，亚洲龙呗。我有20万，我就买这玩意儿了啊！奥迪 A4 不够 ，A6 也不够，我整个迈腾开得了。咱们有汽车惊喜吗？蒸汽机多少钱？你自己买个蒸汽机去，上网买个4793，我建议你们，你上我们店里来洗个惊喜个内饰得500-600块钱。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自己去，当然确实挺累的啊，得洗一天，确实非常的累。你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我这人还是比较不怎么骗人，偶尔也骗骗啊。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花个300-400块钱就能上网去买一个那个蒸汽清洗机。然后呢，你再花点钱买一个那个内饰清洁剂，然后我就告诉你怎么整啊，我告诉你那个内饰清洁剂，我先找个内饰清洁剂啊，这个，还有哪个呢？内饰清洁剂啊，我看看，有一些内饰清洁剂是进口的，我看看有没有进口的啊，这个贵一些，99，这个贵一些，自己看吧，这个有点太贵了啊，换那个59的吧，那99那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那个纯环保水性的。怎么清洁？很简单，先把蒸汽清洗机加满水，尽量加纯净水，不要加自来水，自来水会产生很多水垢的，你就加纯净水，哇哇哇哇哇哇哇哈哈哈哈的那个纯净水，然后把那个插上电，它就开始工作。得插上电，过一会儿才能产生蒸汽呢。在这个期间呢，你就拿这个内饰清洁剂，把你的那个座椅，啪，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啊，那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喷完之后，呕一会儿。这时候蒸汽清洗机的蒸汽也产生出来了，拿一个干，但是千万别烫着，蒸汽清洗机烫人特别可怕，一定要离那个出蒸汽口远一点，吃手上就是一溜大水泡啊，它比开水烫人还狠呢啊，蒸汽烫人比开水烫人还凶残，所以说一定要蒸汽清洗机的时候千万离那个蒸汽喷口远一些，你这个拿一个干净的不掉毛的毛巾，新的啊或者是旧的都可以，最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能看着擦下来的脏东西，你就拿白毛巾给它套在蒸汽清洗机头上，你买蒸汽清洗机的时候会送你一些，你自己看，然后呢在这个座椅表面这么喷着蒸汽这么来回慢点的擦，因为你的清洁剂已经渗到那个座椅里边，不管是皮的还是布的，渗到那里头了，你再拿蒸汽高温这一擦，就把那里边的陈年老垢都弄出来了，很干净很干净的啊，你可以试试，自己试一下。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方向盘或者车门子，现在很多方向盘时间长了，我不建议大家带方向盘套啊，方向盘不要套套，不好不好。但是呢，车里有一些缝隙，像开门上的开关缝隙，方向盘的那个缝线的缝隙，你拿那个蒸汽清洗机换一个尖儿的头往外喷蒸汽那种的，你一呲，你会发现里边都流油，有一些老车特别脏，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脏。当年那个我要那个我好朋友老爷子开的那个车就是的，老头岁数大了，不怎么自己收拾车，那车老埋汰了，车况非常好啊，2.0 轩逸车况非常好，但是车里边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的脏。那老爷子个高啊，他上下车脑袋就蹭那个主驾驶门上面那块，蹭的就是那个头油黑乎乎的，拿那蒸汽清洗机一呲，哗，我淌黑水，那可埋汰了。方向盘也是的，哎呦，那方向盘缝隙里，真皮方向盘缝隙里头一呲，缝线的缝隙都哗，我淌黑水，你清理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真正能把你车里味道去掉的，剩下喷香水什么的掩盖的没有用，自己去吧啊。异地购二手车，购买人还要去当地办理过户，说不需要了，早就不需要了。定速巡航比脚踩费油吗？脚踩更费油，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驾驶方式啊，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如果你觉得定速巡航比脚踩油门还费油，那就是你感觉错了，否则不可能啊，一定是匀速直线行驶最省油。怎么能实现匀速直线行驶？一定是脚丫子没有那个电脑精度高啊。有时间看看秦 L 和星耀7怎么选，我不知道这俩车就是我知识盲区啊，如果这俩我肯定会买，我不会买吉利星耀，我会买那个比亚迪秦的。家人都想买二手 MPV， 预算20000，老嘉华这类不行买，20000块钱你别买了，真的听哥一句劝，20000块钱你买个50啥的还行，剩下什么老嘉华不要买，你根本修不起。本来你家20000块钱买二手面包的，你买个进口起亚嘉华，你修得起吗？你可别逗了啊，别逗了啊。宇哥的车保养好啊，我的车真的保养的很好啊，就是一直就是巅峰状态。我车吃的喝的穿的都是好好东西，机油啥用的都好东西，

0: 老妹儿想整个二手三代飞度上下班带不行吗？太行了，很有正事儿啊，很有正事儿。这个喷雾效果不好可以退吗？你都喷完了还退啥了，大哥？这不就是我骗你的吗？为啥卖喷雾给你？就是因为喷雾喷完了之后效果不好，没法退，而且它效果不好，你没办法去感受，它是消毒的。比如说啊，我现在手上我要消毒，我弄那个碘伏或者是酒精喷上了消毒了，我怎么证明它消毒好坏啊？我是不是得弄一显微镜看，哎，还有没有细菌了？是吧，我抹完碘伏了，抹碘伏之前拿显微镜一看，啊，这细菌自动的，我抹完碘伏之后再一看，嚯，细菌全死了，这算证明。那请问这个喷雾效果好不好的你怎么证明啊？是吧，咱们得讲证据啊。所以说你放心，我骗你是不会给你机会的啊。老迈腾 B6 公里数76,1.8T 的能买吗？不能。昨天搬东西座椅划两个小口，心疼半天，能粘啊，能粘能补的。自己上网找去，有那个胶，有那什么能补的。那么地吧，我都不管它。这个飞度7年5万公里，换了3次变速箱油，但是没换滤芯，是不是有俩滤芯？我记得飞度变速箱只有一个滤芯，是圆柱装的，只有一个滤芯。我不知道这个也是知识盲区啊。他那 CVT 变速箱带那个那什么的，我纯属我知识盲区。长安逸动的 HEV 能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路上有没有，老肥？就是路上有没有啊 ？HEV 混动的呢？目前看做的比较好的呢，还是比亚迪和丰田啊。你要是同样买国产自主品牌的，建议你买混动的还是买比亚迪去，得专门干这个的啊。长安逸动怎么样？不了解。路上你看有没有就完了啊？你看路上多不多？同样，我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我同样买10万块钱价位的，比如说我要买10万块钱价位的，我就站在。小城市不算了，站在我们长春大城市的主要路口啊，我就看一看，站个10分8分的看一看啊。过100万的车你别瞅，过50万的车你也别瞅，过5万块钱车你也别瞅，你就看这个车10万块钱左右的，你认识的车哪个最多你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嘛。像长春，我们满大街跑那个红旗大店，那我就二话不说，我要现在要10万块钱买个轿车电的，我就买红旗大店，你们谁也别劝我，我就磕红旗大店就完了。为什么？满大街都红旗大店，出租车、网约车都那玩意儿的，有啥不行的呀？干就完了。但你说你是吧？凯驰家用的，我看京东价格从800到2700，那是你看错了，那是你看错了。凯驰的基本上啊，差不多，真差不多。我想我店里那个商用的，我现在这几天拿家就用去了。我店里那商用的大的凯驰的正价是7000多8000啊，我买的是官方机，官方机是5000多啊。家用的话，你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太大了，你根本用不了啊，千万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老大了，你放家里都没地方放。你买个家用的小的，也就是个1800块钱吧。然后你要觉得凯驰的太贵呢，你就买国产的苏泊尔的啊，我还有个苏泊尔的、海尔的啊，这些常见的海信的，他们也都出这玩意儿，自己上网搜去啊，不一定非得买凯驰的，凯驰的巨贵，凯驰的是大部分它的大型蒸汽清洗机都是进口的，都是捷克出的、匈牙利出的，都死贵死贵的，犯不上啊，买个国产的就可以了。要么油，要么电，反正我是这个态度，我是要么就纯油的，要么我就是纯电的，混动我是肯定不碰的啊。但是个人偏见，你们别跟我学啊，我宁可买个纯电的。就是纯电的挺好，很简单，就一电池一电机完事了啊，有问题认倒霉，没问题拉倒。但是你要让我弄个油电两摊的，我肯定不买。我信不过油电两摊的，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这个不用怀疑啊，就是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我可不想去把自己整的那么累，买个车天天寻思还得这个那个的啊，犯不上。苏泊尔300多，对，你买苏泊尔得了啊，不一定非得买进口的，买国产的就行啊，这玩意儿根本没有必要买进口的。就是我们是商用的，我们用的频率其实也不高，当初就是嘚瑟了，就没啥说的。我当初嘚瑟好几回买那玩意儿犯不上啊，你就几百块钱，那个什么苏泊尔、海尔的都出那玩意儿，你自己买个去吧啊。它进口和国产的差别就是产生蒸汽的稳定性不一样。便宜的几百块钱的产生蒸汽的稳定性和时间多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进口商用的那个，我现在我们店里用的那个是匈牙利生产的，它大概能一口气喷半个小时的蒸汽，一点问题没有，或者喷一个小时的蒸汽，我没把那个设备用没水过，就用的得那个设备水耗完了，它自动关机，告诉你重新添水。重新出蒸汽，那么它的一个水箱的水，它能稳定的喷蒸汽，就你一直喷，它能一直保持着一个喷蒸汽量，能喷半个小时，再长我都没试过，但它还能。问题是它好几千呢，你干啥？你能连续需要喷半个小时、喷一个小时的蒸汽呀？你给王小强扒皮呀？ 没必要嘛。国产的几百块钱便宜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第一，它可能就喷个十分钟就没水了，或者喷个二十分钟就没水了，你需要重新添水、重新工作、重新加热，哎，或者是它一开始喷的那个蒸汽呢比较猛、比较多，哎，一往后蒸汽越少越小，就差在这儿。但是我认为啊，咱们老百姓家用买个几百块钱的国产的足够用了啊。有点两叉的丰田本田可以吧？可以，有点两叉的丰田本田，比亚迪都行啊。没你来歇歇吧，我真得歇一会儿，累死我了啊。
1: 好，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人还是就是东北人的。就喜欢买那个油电两叉的原因很简单，是觉得这个冬天的时候续航啊确实拉胯啊，就所有的人对东北冬天的这个续航呢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不管现在任何这个电池谈自己续航是多少呢，都刻意回避了冬天啊在东北这个极寒天气下的问题。大概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半啊，要看这个一半的里程，就是你的车你买的纯电达到一半续航了，比如标续是700啊，达到350了、340了，你觉得这个能不能符合你日常使用的需求？
0: 能，一般人300-400公里，冬天现在电车100度电池都能咳到600公里、600多公里续航，冬天跑200多公里、300公里完全没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够了，除非极寒条件下啊，你像根河，你说前几天根河下雪了，昨天也不前天。6/1的时候，6月飘雪，黑龙江几个地方下雪了，降雪量3到5厘米，这么厚啊，这么厚的雪呀、啊，服不服？人下雪了，你就可见根河，内蒙的根河，黑龙江的那个黑河等等等几个地方，包括满洲里，它特别冷的时候能，尤其内蒙的几个地方，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达到-50多度，啥电车当时都不好使。电池到那就废了，你在那扔一东电池就废了，基本就可以换电池了。锂电池在-50度的时候，锂晶之力已经把电池给干废了，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啊。这电的这个东西，大家要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东北大多数-10几度、-20多度的环境下，为什么我们喜欢油电混？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用油的那个这个时候用油的优势来抵消电的劣势，等到夏天了，那我们电的优势又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南方买纯电的多，东北买混动的多啊。室内开一开挺好，电是有门槛的，就大环境没有门槛啊。电车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门槛，你错了走马灯。电车的优点就是什么？没有门槛的意思在啥？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他加油根本加不起，但是他现在买个50 mini EV 或者买个奔腾小驴，买个这小电车，充一次电几块钱，10块8块的跑去呗，这叫什么？这叫交通平权。电车尤其是廉价电车，让社会的最底层也实现了汽车梦。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花几万块钱、3万2万的、5万的买车，他们不是买不起，是加油加不起啊。过几天油要降价了，过几天油降4毛钱啊，一升油降4毛钱，没少降啊。
1: 他挺开心啊，
0: 真挺开心，一升油降4毛钱呢。
1: 对，
0: 然后如果这些低收入群体他们买油车，他加油根本加不起。所以说电车满足了我们很多社会底层的人的出行的需求，实现了油电平权，实现了穷人也能享受交通便利的这个好处。所以说我认为低端电车有它存在的理由。你们想一想，奔腾小马多少钱？50 mini EV 多少钱？它使用成本多低呀、啊，那玩意儿使用成本太低了，1公里几分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很多低收入家庭也能实现自己家有车的梦想。
1: 对，我有个朋友每个月，因为他路程也比较短，每个月那个买一个比亚迪嘛，然后一个月才花20块钱充电费。
0: 对呀、啊，就你让很多低收入家庭就不用再担心啊，我出门加油加不起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也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为啊。23年库存的零放可以干吗？便宜不？便宜可以干，不便宜坚决不干。这车我觉得弄个6折7折还有可能干一下子，啊，5折6折还有可能。为什么？23年的，到现在3年的车了，这3年的车机油得换，轮胎也废了，电瓶也废，这些东西坏了多少钱？那车冬天暖风都开不了，无所谓呀，兄弟啊。就以前骑电三轮的、骑电瓶车的人，现在你给他换个这玩意儿，
1: 你知道用另外一个观点是啥吗？
0: 啊，
1: 那咋的？你就是开空调好的车，你在车里咋的？你能不穿羽绒服啊？
0: 不穿呢，真不穿呢。就我身边很多人一开始接触电车，就觉得冬天穿开车穿羽绒服是个天经地义的事儿。然后看我们这些冬天搁车里穿半袖的，他理解不了的啊，这暖风这么好吗？对，暖风这么好啊、
1: 我见过的纯电和混动
0: 啊，
1: 插电混都没有燃油车的。 这个空调暖和。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嗯，能量
1: 这个是一个事实，
0: 能量消耗不一样啊。
1: 对，大家就不用去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油和电的一个差别。但是你知道，当你每月花了20块钱充电费，开了一个月，随便上双阳吃麻辣烫，到九台吃烧烤，对吧？嗯，上东风吃大锅炖。
0: 你想想，就这就叫出行的平权，让本来买不起养不起车的人有了买车养车的机会。暖风开不了很正常，兄弟，开了也不热乎啊。市区全程快速一天40多公里，二手电车推荐一个呗。你不说价格，我让你买个二手仰望 U8 呢。芬兰那边冬天车前面有个充电插头，那玩意怎么给车加热的？那个车的油底壳、机油油底壳，或者是水箱那个底下。那个冷却液里头有一个电加热器，220伏或者110伏电加热器，插头上就是热得快，懂了吧？它就是个热得快。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买二手电车的话，你首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二手电车的质保和很多二手车商卖燃油车的质保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它的这个维修保养啊，它后续会发生一些问题的这种几率和可控性啊、是被时间证实过的。比如说啊，我买一个X5，对吧？这台车起码很有车商，有的保你一个月，有的保你3个月，有的还敢保你一年。
0: 敢收敢保，他心里有数。
1: 敢保、嗯，但电车现在我问了很多人是不敢保的。比如说，现在你这个电车刚买了3天，啊、你的软件系统屏幕上到处都是码，我跟你说，二手车商根本就给你解决不了。
0: 就这个事儿，就是以后二手电车的质保不要讨论啊，二手电车的质保我们不考虑也不唠，因为都是厂家的责任，你过保了的电车人也不收。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国家要求电车质保6年或者8年，这是国家强制要求，6年到8年，都别说五年的二手电车车商都不收了，所以根本二手电车不涉及到车商提供质保的问题啊。
1: 对，就是你不要以为像传统燃油，哎，我买了你这车，车有任何问题，软件问题，什么动力失控了，或者刹车系统的问题，软件不能升级，这些问题二手车商根本就保不了你啊，它和传统燃油车那个是两套逻辑。
0: 这个市区快速路这个我说了，二手电车不说价格不扯的嘛啊，陆放燃油值得买吗？可以啊，没问题。格瑞亚感应响有什么品牌推荐？10000左右，我有10000块钱不可能感应响，我疯了。我以前我特别热衷于把车音响改一改，我喜欢在车里听歌。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茅塞顿开，我有这10000块钱，我在家里弄个好音响不行吗？我买个好耳机不行吗？你知道你10000块钱能买什么耳机吗？你买个我们直播间用的那种监听级的耳机都能买得了了，大亚动力的、AKG 的这种专业耳机都能买个特别好的了。你去买个改音响干嘛？我是不改，我可能也是想开了，年纪大了。我现在要听歌，家里有 BOSS 的啊，有 BO 的，我家里有好音响，我在家里消停听，效果很好啊。要我就有好耳机，我车里现在扔一个 BO 的耳机呢，我听听就得了。平时我都不开音响了，懒了。另外10000块钱改音响，我真觉得不值，犯不上啊。这个钱我宁可花在耳机和家用音响上，车上的就算了。就我们自己都能改音响，我们店里我们。为啥路电能改一下？我都大实话，我觉得犯不上。电车带不起来大口风，你可拉倒吧！啊，你可拉倒，麦克不懂别瞎说啊！能量消耗不？电风扇费电还是空调费电？你家我问你，你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费电不？开电风扇费电吗？扯淡，还电车带不起来大鼓风机，可拉倒吧啊！那个特斯拉空调制暖特别好啊，23672，特斯拉我们很熟啊，修都修过多少个了，收拾都收拾过多少个了，那玩意儿那么回事儿吧？空调制暖特别好，别逗了。
1: 你这个特别好指的是在比较之下，
0: 跟电车比吧，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啊，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
1: 还是和特斯拉是多少钱电车？
0: 现在都热泵空调都差不多啊，冬天都不好使，冬天都冻嘶哈的。你这么说吧，我不认为特斯拉的车不好，我也不，如果我买电车，我首选比亚迪和特斯拉。
1: 你亲身体验过80000电车的空调吗？
0: 就你真不用说别的啊，就是说你就说开个迈腾，咱说20多万，同样20多万的，你20多万买特斯拉，我20多万买个迈腾，你可别逗了，那个你跟迈腾的暖风没法比啊，不管制冷还是制热，你跟迈腾没法比。但确实迈腾是费油啊，这个再说，车里不适合听音乐，对，车里真的不是，车这个东西它不适合听音乐，
1: 有钱你就花，
0: 对，有钱你，但我
1: 什么叫适合，什么叫不适合，啥叫有钱，就是花很多没用的钱，你改了，它肯定比不改好，只是说这个钱花在哪，可能有的人得花在给孩子补课。啊，有的人喜欢，女的喜欢买化妆品，但你呢？我很喜欢这种在车里面听音响的感觉，对吧？车窗这个一关上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啊。
0: 对，反正我是不花10000块钱改汽车音响了。当年我是花的。
1: 你是穷人。
0: 嗯，不是贵贱的事，那我买10000块钱买耳机呗，我10000块钱买好耳机，真的，你10000块钱买好耳机，你听听。简直了，身临其境，好东西啊！10000块钱买个耳机特别好，啊，嗯，冬天都不装电车，冬天都不装采暖嘛，有一些不让装，兄弟，巨石大叔，你像那些网约车什么的，那个红旗大店装那是没问题的，你那啥装不了，你现在弄个国产电车，你装采暖，马上保修就没有了，人四 S 店不让，懂了吗？厂家不让，冻死你也得不能装啊，2024年55买的摸九，去年年底给不到30，今年你也给不上了，还不是谁都要，兜里不宽着别碰那什么啊，就是最近这一26年整个一年，我建议大家现在九系的旗舰，不管乐九啊、摸九啊、ID 九啊，现在很多就仿佛就九九至尊似的啊。现在很多车企出车不叫九就得车不够高级，我建议大家在26年不要碰任何，不要买任何新的这些九。它很可能有大的变化，一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因为对大车要进行限制了，政策方面的变化有风险，但这个不确定啊。再一个呢，就是款型的，一个月出一款新型，你受不了，最后它指定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么做是这违严重违反了基本原理的。一个月出一款新车，你不是扯的吗？对吧？所以说，可能到今年年底，这些车的价格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而且呢，如果你要非买不可的话，买二手的真的别买新的。非常不划算，50万的车呀，落地50万的车，开一年30万，很可能30万都给不上。所以说，我们经手的几个，包括几个同行经手的这些旗舰车型，不管是摸九还是乐九，基本上成交价都在20多万的，2年车龄，2年折一半的还多的，还得车况非常好。但凡你车有点伤，有点维修记录，人二手商、二手车贩子是要都不要的啊。25年看出来车门牙子响，行走时把车门打开就不响了，告诉我咋整，调锁块啊，找个修配厂给你调下锁块就得了。车感音响几个喇叭没用，没用。你隔音就得做了，隔音做的好几千块钱，10000块钱，10000块钱感音响连个声都听不着。艾维工况哈曼卡顿喇叭不到啊。买新车想装原厂并线辅助，在哪装比较好？啥用没有？逍遥的线儿，我告诉你那东西啥用没有？我车上有那个，我都把它关了，烦死了。不是谁瞎呀，非得装个并线辅助？如果你想装并线辅助的话。你像我那个，咱举个例子啊，我那个帕里斯蒂并线辅助是怎么实现警告呢？比如说我现在两个车道，我要往另外一个车道并，结果另外一个车道有车，我没看着，这个时候车辆的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就会检测到旁边有车，那么你就得在侧面装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因为你没有这个硬件。好，装完硬件了，你得把这个硬件和车里的电脑软件结合在一起吧，你得重新刷软件，很麻烦很麻烦，何必呢？那破玩意有啥用啊？你并线之前你自己扭头瞅一下旁边有没有车。不行吗？从后视镜瞅一眼后面有没有车不行吗？非得装那玩意儿？怎么的？脑脖子脖梗子不会转吗？东北话讲脖梗子不会转吗？那玩意儿有啥用啊？纯属瞎折腾啊！买了车不知道咋地好了，觉得自己不够高级了，有那玩意儿没用啊！自己安全在自己手里，在自己心里啊！多往后瞅一瞅，并线呢、拐弯啊、掉头啊什么的，看好了周围的没有危险了再掉头。你比如说我姑娘他们学校门口，我特别讨厌那个，就是我姑娘他们幼儿园挨着学校。挨着小学那个初中，家长特别多，在学校门口纷纷掉头啊！哎呀，烦死了！就是他们掉头的时候，瞅也不瞅，看也不看。有些长头发男司机啊，真的是脖子不会转。他很多长头发男司机保持一种捧着方向盘给方向盘喂奶的姿态，紧张的抻个脖子啊，跟望夫石似的，捧着给保持方向盘喂奶姿势抻脖瞅。掉头的时候这么掉，脑袋都不带动的。大哥大姐，你往两边瞅一瞅。再掉头行不行？不的。再就是拐弯的时候啊，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天德大路有一台车从亚太足球俱乐部那条道，我直行，他从我这边出来，哎，他对他来说是右转，我直行，你转弯让直行吧，对吧？哎，这大哥大姐啊，这不说了。就眼瞅着啊，因为我离得很近，一共就两条车道，很窄的，你转弯是不是应该让直行？行，你不让我也认了，你虎腾的，我不能跟你一样。多但凡你往右转弯的时候，你往左瞅一眼呢，你不知道你并线吗？左面是要来车的呀，一眼不瞅啊，拧个脖子，倒是脖子会转了，就往右边看。左边他是一眼都不瞅，左面那车哗哗哗直行的，一个接一个，你呼嚓家你就往上一走，这是我让着你了。你遇上一个网约或者出租车司机想休息几天的，哭嚓给你怼上，你全责，是吧？ 你全责。所以说这种人就缺乏社会的毒打开。

0: 车的并线，并线的时候不能瞅一眼吗？啊，我现在在慢车道呢，我在右边慢车道上，我加速往那个左边快车道并，我并之前我是不是打灯？我扭头瞅一眼，我后视镜看一眼，左边有没有车？没车我再走，有车我得让人家，因为我是并线的，我得让的已经在线里的，对吧？你还要并线辅助干啥？没长眼睛吗？我就告诉很多人啊，很多人开车真的特别烦人啊，就是瞅一眼脑子不会转，气死你啊！啊，好了，不吐槽了啊。凯瑞荣放怎么选？一个轿车跟 SUV 不一样啊。揽胜极光15万都能入手吗？小毛多骗你呢，15万多买不着。裸车17-18万的，你上哪买15万多？落地价是20，有一批车啊，你们等着被骗吧啊！现在有一批车在经销商手里，啊，号称对外号称是15万多、16万多裸车，还有说落地包牌17-18万的，全是骗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车肯定有问题，你可能很可能合格证拿不到手去，他收了钱之后车给你了，完了告诉你等2天上牌，2天半人跑了，上不了牌了，合格证银行压着呢，别上当啊！你们想想，15万多买揽胜极光，买极光，另外别加揽胜两个字行不行？谢瑞哥，尴尬，大家都尴尬，你就说我是极光得了啊，路虎极光可以，但你说揽胜极光，谁？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奇瑞什么极光？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让你行了啊，不说了。就是这个极光，你乐意买买去。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要买这个占便宜，你们肯定被骗，100%被骗啊！一些人没厂商没打开，没啊。人教学不对，撞两回就会了啊！啊，还说今天早上有没有送孩子上学，在天堂大陆那片的啊？俩女司机咔嚓在路口怼上了，我带我姑娘正牵着手正过街呢，马上到幼儿园了，正好走到那个人行道上，然后一个直行的和一个左转的车啪撞一起了，我跟我姑娘卖了半天胆，我说不行，咱俩不能看了，赶紧上幼儿园去。挺好的啊，我应该不是，不好意思，幸灾乐祸了，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等会儿了，等会儿了，刚才有一个那个连线的问题啊，我处理了一下啊，我等会儿啊，你让我接进来吗？还是咋地啊？我这等，稍等啊，我看看电话是哪个？这个培训完都忘了啊，应该有个 TL 的 TL 一，好像是这个啊，这个好使不？
1: 我也不太会了啊，是不是？地沟 get 这个不会了啊，这个设备挺复杂，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
2: 应该是这个。
1: 对，一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不会用了啊，就白培训了，时间太长了，太都多少年不接热线了啊？能不能听见？
3: 你好，
4: 你好，是我吗？
3: 哎，你好，嗯，你好，啊，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他声音没传出去吗？你在耳麦里能不能听见呢？
1: 能，您说吧。
3: 嗯，你好。
4: 哎，你好。
3: 嗯，好，这个最近啊，我们是有这个高考啊，很多学生马上就要高考了啊，就现在这个高考啊，高考的学生啊，分数够了，体能够了，结果呢，很多人就卡在这个视力上了，就感觉呢，好像选好了车，临提车发现这个驾照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绝对是应该我们非常注意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近视眼的问题，所以今天呢，给各位家长送一个硬核的福利，咱们直接连线到的是我们益士顿眼科的花蕾主任，花蕾主任，赶紧把视力直通车开来，时间交给您。
4: 好的，谢谢主持人，然后各位大回小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益士顿眼科的花蕾。今天咱们呢就专门聊一聊高考摘镜的这个事儿。很多孩子啊想考军校或者想漂漂亮亮的走进大学，但是结果呢可能就被视力卡住了。那么现在呢，益士顿眼科呢是如何助力孩子们从容的步入理想学府呢？其实我们先说一下，现在对于飞鸟来讲，我们先说说设备哈。我们益士顿眼科呢用的是德国蔡司的全飞鸟辅助，这个呢是目前屈光手术领域的钻天花板。10秒钟就可以做完一只眼睛，比普通的全飞鸟呢更智能更精准，切口只有2毫米，而且是全程的这个微创，不需要做瓣，恢复的时间也特别快。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呢，大部分孩子就可以正常用眼。其实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想报考理想学校的孩子们呢，视力这一关呢就可以稳稳的去进行体检。然后再有呢，就说的专家，其实光是设备好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好的专家操刀。那我们益士顿眼科呢，现在主站的时候呢是有两位这个大咖坐镇哈，一位是我们的眼外星主任，也就是原来呢81医院的眼科主任，也就是有快30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的经验。然后呢，其实他主要呢是做过几万的这个手术呢，然后是一个零事故，这个人就是一个稳哈。还有一位呢，就是李耀宇教授，原北京空这个军区总院的眼科主任，是这个全军眼科学会屈光学组的专家，专门解决一些棘手的像高度近视啊角膜包括这个角膜偏薄啊，形态不规则呀，然后这个李教授呢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累计手术呢也是有10几万例，这两位呢都是在益士顿亲诊，所以不管孩子的条件怎么样来了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方案。然后最后说说这个优惠吧，这个是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这场手术呢，现在呢只需要8800起，而且术前检查30多项的全程检查呢是免费的。最关键呢是呢，我们9号上午，假如说是这个考完试，下午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来检查的。然后10号我们就可以安排专家直接给您排手术，一天都不耽误，也就是孩子刚放下笔，咱们就可以去考虑解决视力的问题，顺顺利利的去体检。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这个双专家的绿色通道，您点名，假如说这个点名你的尹教授或者李教授做手术，可以拨打这个89285388，就能优先的进行安排。想预约检查了解详情的家长和考生呢，可以直接打89285388，这个是益士顿眼科的这个高考专线哈，这个可以说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嗯，好，感谢这个花蕾主任，这福利力度啊，大的我都想回去复读高考了，可惜呢，这个年龄有点大了啊。好的，那设备顶配，双专家坐镇，飞秒手术8800元起，9号考完下午茶，10号就手术了。电话大家可要记清楚啊，有问题详细咨询89285388，89285388啊。就别再等待了，所以说呢，益士顿眼科祝咱家孩子视力 5.0 稳稳当当考入理想大学。还有呢，每天我们有一次派奖，中奖一人啊，然后呢可以参与咱们的互动啊，有机会赢得益士顿眼科送出的品牌太阳镜。中奖了您直接去店里挑您喜欢的 款式就可以了。考完了想摘镜或者准备过军检的同学，重点来了，您可以了解一下益士顿眼科的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手术呢就三个关键词，快、稳、准。快呢，单眼十秒钟搞定；稳，微创恢复快，角膜稳定性更高；准，对过军检的孩子特别友好，视力达标，体检不耽误。电话记住89285388，想摘镜过军检打个电话问问不亏，89285388。
5: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哎呀，啥活啊，熟能生巧啊，不熟真不行啊，多少年不接热线了，真迷糊啊。当年我记得我们大回小回直播的时候，跟听众交流的平台就是电话热线和短信平台，一个短信平台一条一毛钱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设备里头短信平台都没了，你发现没？
1: 嗯，
0: 你记得当年咱还有个那个软件打开是短信平台，现在我们直播间电脑上短信平台都没有了，卸载了。只有现在电台跟外界交流的渠道只有通过其他渠道了。你看你听了广播或者啥，但你跟我们交流的渠道是用别的啊，是用抖音啊或者慢脚的这个渠道啊，是吧？哎，这个东西可见我们混得多惨啊。啊，这个对，我不想学啊，这设备我不想学，用不上几回，根本都用不上。你像那个网络直播那个，你根本用不上啊。啊，对，真的啊，一块钱一条，没有一毛钱一条啊，只有那些那啥短信才一块钱一条，没有啊。边上电子琴是光头魂吗？是的啊。丰田混动和纯电怎么选？家里能装充电桩，车公里数一年年公里数15000，丰田的纯电你先别买，丰田造纯电真的不咋地。目前的国内几大车企，国际上几大车企基本放弃了纯电的路线。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奥迪喊的特别猛的那个，奥迪说了，我们要在2030年全面实现纯电化，不生产油车了。还有谁 ？Lotus 莲花，莲花汽车曾经也就是喊过。还有谁呢？本田。还有谁？丰田，他们三家，还有沃尔沃，都还有谁？捷豹，捷豹当年也是，我停产，我把油车全停产，我要生产电车，到现在憋没电了，完了。然后呢，当年沃尔沃、奥迪也都喊过，我们要玩纯电啊，后来都没动静了啊，就所以说就那么回事。龙膜的引擎车可靠吗？能用几年？我妈，你真有钱，贴那玩意儿，小小的钱，你真有钱。啊，你真有钱！说我请王小强吃饭，顿顿喝茅台，那得是我老有钱了。但有必要吗？好哥们儿，整点散楼的喝点得了，是吧？整点我们辽源龙泉村，整点榆树大区，喝德惠大区喝点得了。我的妈，贴个龙膜，你真有钱，都佩服。
1: 这两天呢，不少人在发这个有关于车的事儿。有关于车的事儿呢，就提到了这个某界的这个线控刹车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把历史改变了，100多年的这个汽车物理结构要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线控刹车哈。我们看到这个管儿，然后呢没有刹车油，哎，对，有很多人就觉得，哎，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你们先用着。我不敢说，这牌子太大了啊！那个先有那啥，后有天，是不是？嗯，这玩意儿咱惹不起，我不敢说。但是你们先买着，你们先用着，好吧？
1: 哦，第一我们要问问死机了怎么办？
0: 不要问，你问都是有罪的，你怀疑他就是有罪的，懂吧？所以说这个。不讨论啊，2007年宝来经典还有能 CD， 当时刻 MP3 格式，哎呀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么讲吧 ，CD 是效果最好的，挨它啊，就是 CD 效果是最好的，就所有的音响的主机那什么里头，想入手一块劳力士可以不？必须可以啊，你有钱的话，没有啥不可以的啊。现在车里的收音机基本上不开，逃车小妖，你知道最大问题是啥吗？现在很多车都没有收音机了，知道吧？现在很多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硬件，
1: 只能在软件里听。
0: 对，它只能在软件里听，这个东西很不靠谱的。一旦出现什么危险，网络断了的话，你跟外面的最可靠、最基础的联系都没有了。所以说，如果各位车里没有那个可靠的那个对外接收信息的手段的话，买一个100多块钱那个德生的那个应急收音机，可以手摇的那个，扔车里头，那玩意儿扔时间长也不怕。100多块钱买个那个德生的，家里也扔一个，我家里就扔了一个，就是手摇的收音机啊，可以手摇发电的收音机，那个东西真的很有用的。2000多的引擎车衣嘎嘎好，你可拉倒吧，2000多那还叫引擎车衣啊？买塑料买一卷大鹏用的浓膜还多少钱呢？2000多还叫车衣？我的妈呀！你现在找俩工人给你贴个车衣，你工时还得给人多少钱呢？俩人给你车贴一天，你给人多少钱工时？所以说到你那材料费上就老便宜了，那叫啥玩意儿？2000多车，
1: 脸一直看着就一小边儿，特奇怪。
0: 我够不着，奇怪就奇怪吧，干脆都别看我了。那个2000多的车衣，料钱都不够，那叫车衣吗？那纯属塑料布啊，纯属塑料布，就扯那没有用。对，贴个那个滴滴大说的，贴个好改色膜2000都不够啊，老弟呀、啊，可别扯了啊！2000多车衣，那逗你玩呢？你觉得？挺好吧，过两年一撕老马上就老实了啊，就是反正就是 那么回事吧啊。现在艾尼克电车技术怎么样？我这个事儿不清说。目前国内汽车舆论环境就是这样，汽车这圈子里头，你不能说韩系车好，就不要谈论它，不要评论它。但我告诉你，目前在欧很多全球其他市场啊，哎，我那天有一个啥，哎，我手机呢？我手机扔哪儿去了？就是在全球其他市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现在做全球汽车销量2025年排第三，排第一的是丰田，排第二的是大众，排第三的是现代。现代卖了700多万辆，大众卖了800多万辆，丰田卖了1000多万辆。然后呢不方便说什么啊，我们现在是关上门来自己玩啊，就是不管是互联网还是车，都是就是关上门来自己玩。所以说比如说我现在跟王小强跟我搭档跟赵辉跟郭郭，我们几个都一个班级的学生，我们班级有50个人，我把把考试考第一，我是班级第一名。我们从来不跟外班的去比，我们从来不跟外校的去比，我们本年级的别的班级的我也不比，那你我可不永远都是第一吗？但问题是你早晚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想走上全世界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不是这些自己人了，就不是说理想跟问界争啊，那个领跑跟未来争，就这么互相你们互相争了，根本就不是这样了，而是跟全世界的其他厂商去竞争，对吧？希望各，但是关上门来，自己家市场够大，我们班级够大，50多个学生呢，我排第一，我可以说你们49个都不如我，但问题是外面有490个，有4900个学生呢，你到时候怎么办呢？现在不就是的吗？你告诉我，现在这些牌子，国内混得风生水起，这些牌子哪个大规模出口了？反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在全球市场上用低价、用可靠性在跟其他国际厂商竞争。谁？奇瑞啊、吉利啊、长安啊、长城啊，这些厂商在真正的走出去。比亚迪出海也很厉害的，在国外市场也混得很厉害的。然后反而是你们去看一看，咱们举几个例子啊，说你们去看看，我说的是正经。没啥不能问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那个什么三界五境的，什么问界、想界、尊界这些的，理想啊、未来啊，他们的出口量是多少？你别说往俄罗斯出口不算啊，汽车主要主流市场，有的人把我们去年出口10万台卖哪儿去了？卖俄罗斯去了，那不算，好吧？

0: 你就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比一比。我认为国内的国内自己这些品牌，咱们能国产品牌能混好的，一定是以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为代表的，能够放到全世界，能够走出自己的班级，跟全校全年级啊，整个城市的这个，你高考你面对的是什么？你高考面对的是各省自己高考，对吧？你面对的是全省所有的竞争对手啊，当然不是全国啊，你面对的是全省的竞争对手，是不是？所以说，你想想，你光班级称王称霸有什么用啊？
1: 对，我现在一看到那个，比如说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车辆故障的新闻呢，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啊。
2: 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1: 前两天刚看了一个女士啊，在青岛买了一台这个奔驰 S480 的一个迈巴赫这款车型哈，买了这个车很开心，3月份开，结果到5月份有一天早上这个结婚啊，出婚车的时候，结果就发现这个油箱啊，哗哗哗往外漏油、啊，
0: 漏油了。
1: 这种事情啊，其实不多啊，发生的不多，
0: 极少见，
1: 极少见，极少见。然后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女士特别生气，第一呢，她要求这个奔驰啊，就是说奔驰要给她检测车，她不干，她一定要自己找第三方机构，因为他觉得这个，
0: 那不等等，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车油箱为啥漏油了？
1: 人说了，可能你有仇人，可能会这个猫啊，这个小动物、啊、进去捣乱，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就绝对不可能，它啃不动。
1: 嗯，
0: 耗子能咬动，猫狗根本咬不动油箱，那油箱合成树脂材料，老硬了，根本就咬不动。
1: 对，一台只开2个月的奔驰 S480迈巴赫车型，就是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女士生气，我很能理解啊。所以大家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我不相信4S店的检测意见，我只相信第三方啊，但奔驰不同意。
0: 那不是，就是咱现在说根据那个，根据那啥，你要是根据事实呗，咱说这个油箱为啥漏，看一眼不行吗？咱把车上架子瞅一眼就知道了，哪儿漏的呀？是油箱本体漏的还是管漏的呀？对吧？是油箱漏的还是汽油滤清器那个，还是说往发动机供油的那个管子漏了？哎，哪个地方是漏了咱先确认，然后呢确认完了之后再研究这东西是说底盘磕底盘了，咕咚一下磕了，把油箱磕了。我们见过老多把油箱磕漏的了，这都很正常的。那年上咱家那荣放记不记得，那天我们整个荣放把我们折磨死，那大哥就是树桩子把油箱磕漏了啊，那个树脂油箱倒不漏倒不至于，但整个大褶子特别危险啊。我说你换油箱吧，那没啥好说的，说不定啥时候就漏了，换油箱那是磕漏的，一眼就能看着。所以说就是咱就是研究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质量问题，是奔驰造车没造好的质量问题，还是说你这车因为磕碰脱底了啊，还是有人故意使坏给你扎漏了。你得有这个结论，你再跟奔驰去撕，你们再去扯去，再给大家吃瓜看戏，结果这些都没有啊，就俩人搁那犟上了。大姐呀，你都买得起迈巴赫了，你一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去找，直接找第三方鉴定，人奔驰肯定不能干。为什么？你找第三方鉴定，我还信不着你呢，万一那第三方向着你呢？所以说很简单，三方都在场，对吧？奔驰派出代表来，车主派出代表来，共同监督。至于在哪儿去鉴定难吗？那玩意儿漏就是漏，不漏就是不漏，油箱漏就是油箱漏，管漏就是管漏，难吗？非得卡在这儿，扯淡吗？就是没事搁那演戏呢。这种人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我谁也不像的，我像了奔驰，奔驰也不给我投广告，我现在大姐，大姐也不可能给我投广告。就是你们自己坐下来找个地方，双方代表都在场，拆去呗，看去呗，还整啥呀？再不直接起诉他，完事儿了呗，找个司法鉴定机构，谁司法鉴定机构信吧？啊，扯那没有用的啊。王源没休息好，他咋没休息好呢？网卡很正常啊，我这几天我在家里一整，我在屋里手机都没信号。狗富新车开了几年容易出小毛病。你好，迪丽热酒，我还迪丽热食呢，这玩意谁知道了？你霍霍的不好好保养，半年就完了。咱好好开，好好保养。高尔夫开十几年的高尔夫，20几年的高尔夫，比比皆是。路上还能看到高四呢，高四都是平均车龄都20多年了，对吧？这反正就是，连外力还是原还是 质量本身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呢，就搁那开撕了，永远撕不明白啊！你这个事儿推进不进去，净扯。对了，刚才我那个找到了啊，前三名。刚才说了，第一是丰田，卖了1130万辆车，在过去的2025年里，丰田一年卖了1130万辆车，大众卖了800多辆，现在卖了跟它差不多700万辆了吧啊？其中丰田在全球市场卖了1130万辆，听清楚啊，丰田在全球市场卖了1130万辆，在中国市场卖了178万辆，只占1/10。丰田在中国市场销量只占1/10啊，剩下的900多万辆、950多万辆啊，依旧排第二。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丰田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丰田完全退出中国市场，不在中国市场卖车了，它依旧还是世界第一的车企。我们买过丰田车啊，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基于事实，你们不要给我扣帽子说的啊，你是丰田的粉儿。不好意思，丰田车我就没买过，我不是丰田的粉儿。我们只是基于已知的数据来说话，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丰田卖了1130万辆，中国市场其中中国市场占178万辆。如果丰田在2025年中国市场一台车它都没卖出去，它依旧是世界第一的车企，它还是卖950多万辆车，它依旧比排第二的大众还多出100万辆来。所以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丰田不行了呢？很多人觉得丰田不行了，很多人觉得大众不行了，很多人觉得那啥不行了，就很奇怪，就非常奇怪啊！
1: 人家就是指着自己在国内的这个眼光，人家只看到国内嘛。
0: 然后再举个例子，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觉得最咖的大众，现在就好多人说大众不行了，大众要黄了，大众在全球卖了800多万台，你们凭啥觉得大众不行啊？你们扒拉扒拉，咱们哪个车企一年能卖800多万了呀？这不扯的吗？你不一点事实都不尊重了吗？你数据搁那摆着，你们不看数据吗？不能看一眼数据吗？这多奇怪呀！然后还有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对，现代和起亚集团，就现代啊，现代卖了也卖了将近800万辆，770多万辆啊，卖了770多万辆。我也很奇怪，你们凭啥觉得人家那啥不行的呀？啊，你们凭啥觉得就是现代不行的呀？
1: 啊，我们的很多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这个工厂上班哈，包括这些企业也覆盖全国的很多城市啊，有很多这个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在里面吃饭哈，所以我们都希望呢，就是公平的竞争，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才是最好的，对吧？有很多行业都是不需要，不适合一家独大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很多行业不适合一家独大。如果你在这个企业里面，这个企业一家独大了，它成为巨无霸了，没有任何其他产品的机会了，那首先我们消费者他肯定享受不到产品竞争带来的福利。就像现在呢，很多车型不管是卖的好的还是卖的一般的，大家都在卷价格。在卷价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就得到实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
0: 但是你卷价格，这不是卷价格，你是自己人坑自己人呢，你绝对就是自己人坑自己人。现在很多，我不说什么品牌了，现在很多品牌的车修都没法修，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厂家。你的车，你卖出的商品没有可维修性，那怎么办呢？车都你把车当成一次性用品啊？说王岩同学那个洗脸，你那个女生洗脸那个擦脸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洗面奶，
0: 不是洗面奶，就是那个一块布，像一块布那个，咔咔咔咔咔洗脸擦，就她不是女人，你别的，就是擦完撇了，或者是我有大鼻涕这天憋，这叫一次性用品。车现在很多车企把车当成一次性用品来用来造，大哥不行哎。真的不行，现在很多车企卖车靠吹，修车靠骗，就跟你说这车没毛病啊，就推卸责任。你这么的，真的慢慢的，就会让很多很多已经就是抱着这个心态，我们需要支持自己的品牌，支持自己的车企的这些人会寒心的。你修都修不了，你让人多寒心呢，对吧？这玩意儿，哎，
1: 所以说，对吧？可能资本就算出来了，这个要你几年换车，对吧？一个人很难在5到6年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不出现交通事故，你换车就好了，对吧？你换车也是通过贷款，然后这样呢，我们才能促进，对不对？产品的这个更新迭代，
0: 可能
1: 我们的这个收入才会增长。
0: 可能一汽大众的车太贵了，一汽大众的车还贵的话，你真的就别就。 找找毛病，找找自身的问题，是不是你挣的太少了。一汽大众最低的产品是什么？最低产品是捷达，虽然捷达没挂大众标，但它依旧还是大众旗下的。捷达才几万块钱呢，宝来才，宝来挂大众标了，宝来才几万块钱呢。你嫌宝来贵，你嫌速腾贵，兄弟，那真的就落不了了。啊，我在吉普车后面整个背挂挂摩托，在背挂上放车牌，还用去备案吗？首先，你车有牵引资质，有那啥吗？啊，不是牵引呢，你是背挂呀。听我一句劝，别整那个，别扯那里根楞。但凡蹲一点儿，你是不是靠方口挂？你想想啊，兄弟，你是把一个方钢做成的一个背挂的那个架放在了哪儿？放在了，如果你原车没有的话啊，你得放在原车的那个防撞梁上，啊。如果有原车有，你是把一个那个拖挂口方钢那个方口啊，把那个插到方口里去，然后一个平台往上放摩托，一个摩托多少斤？你告诉我，但凡蹲一下蹲几下，你那玩意儿就掉下去了啊！别瞅网上那玩意儿行，现实里根本就是纯扯淡啊！宝来半期都七万多了，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太穷了呢？真的七万多块钱买宝来，我认为一点都不冤枉。当年我买宝来花十九万多，现在宝来七万多，贵吗？真的贵吗？你说李佳琦被骂，我觉得他被骂的活该。买个口红啊，你们什么有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努力？你不能说，真的不能说，七万多真的不算贵了。它再便宜也不能保证它质量了。所以说，你看大众再便宜的车，它都不好意思挂大众标了。谁？捷达，是吧？捷达便宜吗？他都不挂大众标，为什么？因为再便宜的，那你说一万块钱卖你个车呗？那咱这么说啊，说大众不讲究，大众车太贵了。那宝来他应该一万块钱卖我，那你说这就不是你不讲理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要不咱再考虑考虑，前风挡太阳膜贴完几天能干透？就现在目前的太阳，一天就完事儿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什么，你前风挡贴太阳膜，你也不涉及到你玻璃升降的问题啊，贴完自己正常开就完事了啊。靠方口加上这个架子，你自己想想，那玩意儿靠谱吗？那玩意儿靠谱吗？而且你那玩意儿还挡车牌子，挡车牌子你还得那架子上另外安一个车牌子，说罚你，你有脾气没？你有没有脾气？你没有。挡后方视线不？挡，以此为理由罚你，你有脾气吗？没有。啊，道交法规定后面必须保持视线清楚，你保持了吗？还有那玩意儿结实吗？你自己说那玩意儿结实吗？就靠一个方口往上插个架子，摩托车几百斤一蹲，咔嚓折了，别嘚瑟了，行不行？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改装店那说没问题，老稳了，跑高速都背了，我有点犹豫。那你跑高速行，跑高速它不蹲，你但凡有点道有个坑，你看它。咣当一下折不折就完事儿了啊！谁能保证改装店那个改装店他卖你他可不是说没问题咋的？现在我也想卖你这个东西，我也肯定说没问题啊！我卖东西我跟你说不行，那玩意儿背摩托一蹲折了，那你还买了吗？是吧？第一次买车的时候，飞度11万呢，不那个不在那个啊，不在那个。改装店说不行，还能安吗？对呀，所以说不要那么天真啊，幼稚了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今天节目可能也是吐槽了一下车企的一些问题。希望越来越好吧，希望别净可自己人坑啊，希望车别当成一次性用品卖啊。明天见，明天见啊。
1: 好，节目之外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每天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1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这个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3: 618大回小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4: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3: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元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4: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天里花卷在眼前。
5: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1: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5: 哎呀，正好啊，哈，
1: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它啊，

0: 一说都受不了，是不是？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爱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1: 对，
0: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1: 那味儿好啊。
0: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0: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0: 啊。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0: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0: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面棍儿、食用淀粉灌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0: 是。还有的呢，它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
1: 嗯。
0: 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0: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哦，
0: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吃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啊、饿一下整点这个、
0: 啊、
1: 整点那个的、
0: 哦、没啥吃
1: 的，一顿一顿
0: 的、
1: 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是正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嗯，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这个。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1: 哎、
0: 里边
1: 肥而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
1: 嗯、
0: 啊，下韭菜、
1: 哎，
0: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1: 嗯、
0: 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嗯，
0: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10几根10多根呗
1: 。哈，
0: 哎，对，10多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1: 哦、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0: 嗯，
1: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0: 嗯，
1: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哎，是呢，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1: 那太够用了
0: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1: 嗯、
0: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 所以说产量呢非常有限，对，它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加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

0: 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您现在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了。
0: 哎，郭女士，
2: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
2: 连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0: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行，两组呗。
0: 啊，行，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两组啊，所以说您订两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真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2: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0: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记好电话，
2: 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是不是？
0: 6斤3两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2: 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0: 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2: 哎、
0: 年轻20岁，
2: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0: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2: 哎、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0: 这嘎嘎解馋呢、啊。你说今天呢，你像。下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2: 那可不、
0: 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2: 对，
0: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2: 切一盘必须得有。
0: 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2: 没想着是吧？
0: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我订红肠。
0: 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
4: 订一套。
2: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20位，前20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人家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我订红肠了吗？
2: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
2: 那倒是，
0: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块6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2: 接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0: 哎，女士，能订购吗？
6: 啊，对，我订一套
0: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记好电话，
2: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您能收到多少？35。

0: 五根儿，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机制，就是买二十根送十五根儿，
1: 太划算了。
0: 哎，一共三十五根儿，总共是六斤三两，六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个。
0: 对呀，一大箱三十五根儿，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0: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0: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只有二十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0: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那可不。
0: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0: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三十五根？
1: 就这个。
0: 是不是
1: 拿家去，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0: 对，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包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0: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1: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3: 对。
1: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0: 对，
1: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0: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1: 对，
0: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儿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1: 对，
0: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块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0: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丘的部位，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 厂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1: 哎呀，我这是都我这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纯吃留香的感觉，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1: 哎、
0: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1: 哎、
0: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1: 主要是今天咱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0: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1: 值。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胃肠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1: 哎，都得有，
0: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也就没了，
0: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1: 赶紧抢啊！
0: 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您忙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1: 再给我整点，
0: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的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1: 那 是
0: 吧？啊，家里长辈
1: 不爱吃的，我感觉
0: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1: 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0: 是不是还留香？
1: 真实话，
0: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1: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0: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1: 哎，就是这个味儿，
0: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1: 你在哪儿花
0: 这
1: 钱买不着啊，对不对？
0: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这么好吃啊。
1: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不一定有。
1: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六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0: 是？
1: 是啊，大雨滔天的啊！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1: 哦。
0: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1: 都行。
0: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1: 那是嘎嘎地。
0: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
1: 嗯、
0: 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
1: 嗯、
0: 是不是都行？
1: 对
0: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爱点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
1: 啊、
0: 在锅里煎一下，
1: 哎、太会吃了，这个
0: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1: 哎呀，
0: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1: 那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
0: 是,
1: 是, 是
0: 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1: 都合理。
0: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
1: 嗯，
0: 而且还有最后三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
1: 嗯、
0: 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0: 嗯、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
1: 嗯，
0: 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
1: 嗯、
0: 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
1: 嗯。
0: 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1: 经济实惠呀、啊！
0: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
1: 嗯、
0: 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冲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1: 我现在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1: 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1: 5-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1: 对、
0: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哎、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1: 怎么吃都合理了、
0: 嗯、
1: 啊，自由的这块红肠、啊、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4: 对对，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
1: 哎、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
1: 嗯、
0: 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1: 那是得劲、啊、
0: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
1: 嗯，
0: 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1: 哎、
0: 特别 别的香，
1: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呀，你太会吃了，这
1: 老香了，
0: 太提味了。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不
1: 容易，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1: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1: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两个月。
0: 嗯，差不多。
1: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
1: 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
0: 嗯，
1: 一顿饭一人一根儿啊，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1: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这谁要是打开就是红肠，
1: 哎呀，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直播间的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欢迎各位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在人生的路上，我们相互取暖，风雨同行，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幸福快乐的生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进来的朋友呢，可以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跟你分享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也包括我们投资理财方面的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让您在节目当中获取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大可愿意跟您分享专注心理情感热线17年。和专注投资理财19年的经验啊，我们在这里是分享啊，不是谁教谁啊，谁指导谁，这里就是分享的时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那么17年了，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平台，通过倾诉，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时间，释放了内心的压力，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信心、勇气还有希望。那么去年4月份，我们也开通了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可也曾经做过金融专题类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小一年的节目当中，如果您一直跟随着大可的节奏，相信您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是赚钱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分享您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烦心事儿、笃定事儿，也包括您投资理财的经验，让我们在这里获取宝贵的精神和经济财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新润无声啊、可乐、暖阳啊，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报道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庆当中呢，随时把您遇到的困惑啊、纠结，随时跟大可一起互动，大可愿意跟你一起分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家人莲花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热线04318581566 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很早以前一位朋友给大可私信的情感留言，他说：“大可，我和我的堂姐和堂姐夫关系还挺好的。”我们过去经常在精神上互相鼓励，生活上互相帮助啊。但是前不久呢，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让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惊讶。有一次这个家人聚会，恰巧啊姐夫啊送我回家，下车的时候他突然说喜欢我很多年了，我当时就以为他喝多了啊，没太介意，但是感觉他很认真的样子，既让我吃惊又让我难堪哦。说大可，这个事儿我该怎么理解？后面还说该不该告诉我姐姐啊，一个酒鬼说的话你怎么还能信以为真呢啊。虽然有句话叫酒后吐真言啊，大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啊，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我，一个超我，那个超我大我啊，是一个在道德和法律的准绳下自我约束的一个自我，还有一个是完全本能的自己，或许他的话语当中有这个成分啊，但是前面还有两道墙啊，一个叫道德，一个叫法律，是吧？所以我想啊，可能是在喝多的、喝大的情况之下，失去理性，啊，本能的，出于就是一种动物般本能啊，人都有动物性啊，大家这些不顶人是高级动物啊，我们都有低级动物的动物性，我们这点不可否认啊， 所以说大可觉得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借着酒劲儿一时胡说啊，你就当没听见，他不是没啥行动吗？是吧？你都说了当时是喝家庭聚会，喝完的送你回去。我特别想问一下，这属于酒驾吧？是吧？你可能觉得是酒驾啊，那到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个很危险啊，以后就不要让喝酒的人送你回家啊，你就当喝点马尿啊，头脑发热一时糊涂，是不是啊？有些人是这样的啊，喝完之后麻木了，动物般的本能就暴露出来了啊，但不代表他会做出格的事儿啊。大可就觉得这个事儿呢，第一不用告诉姐姐啊，怎么能把一个酒鬼的话传给家人呢？第二呢，你也不必放在心上，你都说了过去相处挺好的啊，生活上精神上啊，我们都互相帮助挺和谐啊，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啊，人都有这个头脑发昏的时候啊，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我啊，所以永远不想见到天日的啊，不能见阳光的地方，每个人身上都有啊，不可以见阳光的地方，好吗？所以大可这个因为它是并存的啊，每个人是人他都有，说大可我没有，我老高尚了，我那阳光普照，我内心没有，那你就不是人，好吗？啊，是人都有啊，只是分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他可能永远不会暴露出来啊，可能有一个作品写说好，人内心深处都有一朵恶之花，当水土环境光线适宜的时候，他就会绽放啊，本来是个好人，好好的人，这么好的人啊，对吧？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个朋友别介意啊，只要他没有在头脑清醒之下有任何行动，我们都理解为胡说八道，好不好啊？所以大可觉得你别太想太多啊，以后该咋相处就咋相处啊。如果下次他在头脑清醒理性的前提下并且付诸了行动啊，那大可觉得二话不用说啊，除了不仅你姐姐要知道，法律也得知道，警察也得知道，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感谢大伙的留言和互动啊！欢迎可乐，每天都要打很多字儿跟大家互动啊！其实内心深处啊，是可乐在助力我们的人气啊！谢谢啊，感谢啊！东北天气热，对吧？哎，天气是今年预期是个很炎热的地方啊，很炎热的夏天。我们知道很多国家现在温度极高啊，是不是？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一吐为快啊。这两天这个长春这边天气还可吧，还可以啊，这个还没到最炎热的时候，还没进入伏天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可乐祝福我们的投资者啊，开启崭新的这个投资理财的六月份啊，希望大家好运啊。这个股市上有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话叫五穷六绝啊，说这俩月不适合投资，很难赚钱啊，不一定啊，这要看你能否抓住啊，这所谓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不断的被打破，哪有那么多确定性啊，我们做好风控就行了，对吧？别的不要去瞎猜测，没有意义啊。欢迎啊，这个做好自己，对吧？不违背做人的原则就行。哎，你看莲花点评非常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今天同样跟大家分享有关投资理财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策略方向啊，大可的个人见解和这个策略啊，跟您分享。最近就很多人探讨一个热点话题啊，说大可是不是又要回到三字那个时代啊？现在不是4000点嘛啊，是不是要回到3000点又开始了啊？大可认为不会。是吧？尽管现在是下行趋势，很多人认为这肯定跑不了了，过两天就3000多点了啊！我认为，即便触及了，也会返回来。啊，大可的个人观点啊，现在种种的数据和迹象表明，不论是基本面、经大宏观环境，它都不支持继续下探，啊，也不包括国家的态度，啊，一到关键点位，啊，央行就要出手，释放流动性，是吧？所以说大可也觉得这个朋友们不要过于多虑，越是大家忐忑的时候越要瞄准机会，好吧？大家觉得完了快了，你看这 大哥，你看那个日线，那不下行吗？啊，那这是下行趋势了吗？这不是下行通道上吗？哎，大可的观点跟你不一样啊，我认为随时可能会拉起一根阳线啊，随时也可能小阳开始上行啊。大可个人觉得，无论是基本面，刚才说宏观面、资金面都不允许，都不允许啊。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吧？别人忐忑的时候、慌张的时候、预期开始这个失望的时候，你要瞄准机会，好吗？这恰恰是机会啊，是吧？从年初到现在，你看哪个数据不好了啊？无论是各项经济指标啊，还是这个国外这个所谓的地缘冲突啊，都缓解了啊，很多方向都传出了积极的信号，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用电量，是吧？它代表很多，是不是啊？也代表我们国家 AI 智能，叫智能经济发展的蓬勃向上啊，还有就企业生产复工，是吧？开足马力，对吧？所以这些很多东西都在预示着一切向好啊！不要因为一时的波动，什么预期啊，不加可能不减息还要加息啊！我们有自己独立的行情啊，所以大家不要去做好风控。所谓做好风控，就是我设好止盈止损位就完了呗，啊，对吧？我不管它什么跌到3000啊，什么涨到10000的啊，我就设好我的策略，我的策略永远半仓操作，我永远内半仓有一半投资，有一半投机。啊，我永远做好止盈止损位，我管它什么永远向上还永远向下啊，只要到我那个系统的点位我就进。那今天上午大可就关注了一只这个小金属啊，关注它挺多天了啊，然后这个它的逻辑非常硬，成长性很好，稍微有点贵，小贵，我先小买点啊，对吧？咔嚓涨停了啊，本来啊像今天出手啊，到了出手那个点位挺安全的啊，结果还涨停了啊，涨停就没办法了，错过了啊，就不动了啊，因为以为它今天会回落啊。大可这个有个习惯，就是每天都是每一次出手都是尾盘，都是尾盘啊，这个习惯多年来一直坚持着，错这个躲过了很多大难的，是吧？啊，所以说错过就错过了啊，不适合自己，是吧？大可一会儿跟大可跟大家分享啊，大现在目前的一些方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红丹丹的，好，感谢莲花啊，莲花的暗示我懂啊，我懂啊。这个我这个关于您说这个核桃这事儿啊，这个核桃股啊，我们把它叫核桃股啊。大可呢，这个是这样。我现在策略还是说这是投资标的啊，它不会大幅的咔咔咔像有些投机股连续拉升，那不太可能啊。如果出现了的话，我觉得那倒挺危险。它就是个慢牛啊，现在在底部8块，我的8.7块成本其实不好，我8.7块成本我也觉得高。你尽管它现在涨到就9.3块了吧啊，挣了啊，但是我不会再加仓。啊，我什么时候他再给我跌回8块，我再加，啊，我最多加到2万或3万股，啊，就不动了，够了，啊，投资嘛，对吧？就不动了，啊，但是现在先是建了一部分底仓10000，什么时候再跌到8块再加，啊，不跌我就不买了，啊，就看他表演，是吧？个人觉得有可能还会回撤，啊，如果真有一天他进入主升，他还会回撤。会把前面所谓的短期获利全都甩出去啊，到那天咱们再加仓，耐心等待，别着急啊。他还说，哎呀，大哥你说那个涨了，哎我天哪，快快我得追进去啊，咔嚓给你扔了给套上啊。长线啊，记住大家大可的忠告，做长线的一定要等到你合理的价位，我认为合理就是8块多，8块多我进了一部分，不太理想，他8.5块以下最好。结果呢，我打算是8.7块买点，他再跌到8块我再买点，再跌8.3块我再买点，而结果他不跌了，反而拉起来了，咔咔几根大阳线 啊，这个我不会加仓啊，我告诉大家我这个标的我不会加，我一直等它什么时候再跌回八块我再加，好吗？如果它就这样了，说大哥它再也不下来了，它一直往上涨，那我就一万股了啊，它干到年底那翻倍的话，我就挣个什么，它涨十块挣个十万就完事了啊，对吧？他如果他给我机会又跌回八块，等我再加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玩，这个就是这么玩啊，就是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纪律，是吧？你不能说我朝三暮四，我说大哥咔咔起来了，我就将来如果他真走主升可以加点，也不是最得死心眼，你少加，比如我现在买了一万股，他突然来个主升开始大斜率啊，那我最多再加五千，他又涨我再加三千，他又涨我再加两千，就越加越少啊，是这样啊，这样的你成本始终在低位，没有风险，这是有可能，除非他开始主升，但我个人认为不会啊，他还会经过一段时间震荡，主力收集筹码还没结束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咱起名叫核桃，哎，这核桃这名起挺好啊，感谢莲花啊。欢迎意义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个流水哗啦啦，是吧？对，哎，不着急，细水长流，是吧？就大家有愿意做投资的朋友可以关注他啊。今天大可看段永平一段采访啊，你学学人家的投资方式啊，他根本就不懂的图，他还是理工科的。啊，他说：“你看你们说那个什么 K 线图啊，什么量价关系，我都不懂啊，我从来不看。”段永平身家几千亿啊，投资大佬，曾经的企业也算企业家，风现在投资贼牛啊，中国的被誉为中国的股神啊。他的理念就一句话：说你咋赚的钱？他说我不懂啊，你们说是你们散户看的图。啊，什么高抛低吸我不懂啊，他就听了股神一句话，巴菲特告诉送给他一句话，投资就是投公司啊，他说就这一句话就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啊，你要想赚钱就这一句话。那但是难在哪儿呢？就是投公司这仨字很多人不懂啊，公司的运营，你看最近人家把阿里卖了，阿里呀、啊、营业额每年上万亿啊，这么赚钱的公司这么牛，是吧？他旗下的淘宝，旗下的支付宝多火呀，多牛啊，是吧？他现在推出的这个大模型千问，对吧？多牛啊，他给抛了啊。他为啥要抛了呢？他是赚钱，但是他说我的理念我看不懂，他的来钱道太多了啊，四面八方的赚钱啊，他不欣赏这样的赚钱方式，他喜欢专营，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就专一个方向的，他喜欢买这样，这些年他也就买这样，他一直在赚啊。这就是很多朋友在这里买瞎买股市，买一些公司杂毛，什么沾点边儿，所谓的题材啊。这给大家说一个技巧，就是你买选这个方向说它的主营是啥，如果它仅仅是入股参股，甚至蹭点概念，这基本上你就可以记住，你这样的票就是投机，赚了就跑，它肯定不会长久啊。只有那个专营一个方向的，专做一件事儿的，它才能成事儿啊，它基本就投这很有眼光，是吧？他说难就难在就投公司这仨字儿，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现金流，也不懂公司主营，也不懂公司账面上有多少应收账款啊，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在未来发展的什么方向趋势啊，团队的管理者的能力你都不了解啊。他可以，你人家做生意的啊，所以说赚大钱的就是这些人啊、哦，那这抛售一批股票，一赚就几百亿、上千亿，是吧？所以说，人家告诉你他咋赚钱的啊，他不懂得图。用他的话说，凡是看图说话那些普通的小散户，只要时间足够长，都是铁铁的韭菜，100%都是赌，就是输。这 这点我非常认同啊。为什么这两天告诉大家，你买每投一个票之前，像大可投这核桃这票，我得写1000字以上的逻辑分析文章，必须写啊。你哪怕就从4面8方粘贴过来，然后你写出你的结论，它有没有成长性，它有没有护城河，它有没有技术壁垒，它有没有唯一性，它的团队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负面新闻，是吧，法律诉讼，领导双规，是吧，等等，财务造假啊，财务什么现金流有问题等等，你都不研究，然后你咔嚓就干进去了。那个叫投机啊，看图说话叫投机，给所有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投资者说一句心里话啊，看图说话就叫投机啊，投机就快进快出啊，你甭想说守一个。大可研究这个核桃已经很长时间了啊，也做了很多分析文章啊，研究它给出一个结论啊，最终我决定我以年为单位持有它，咱们看一年之后它会什么价啊，咱别的不用说，两年一年之后，明年6月份咱们看看这核桃什么价，好吧，肯定比现在高。那你有没有这个耐心呢，是吧，就当银行定期存款一样，你有没有这个耐心，我就放那里别动，不管它怎么跌，是吧，为什么大可说我得拿到合理的价位，我觉得合理是8块多，它不跌下来我就不买了，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这个这叫投资，好不好啊。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问问自己，你选那个标的你是投机还是投资，说我投机那你就准备好快进快出，好吧，他就蹭个概念，他什么光模块 CPU 啊，他就沾点边儿啊，他就他业务当中涉及了，他不是主营啊，咔咔这游资给他干起来了啊，那你就赶紧快进快出，设个10%止盈你就撩吧啊，你别指望翻什么多少倍，是吧，偶尔不小心抓几个板儿那赶快走，你就不要想，养成好习惯啊，别以为你鱼尾和鱼头你都得吃，吃一小块得了，弱水3000只取一滴，够解渴了，是吧，别拍大腿。前不久莲花说了，我那个票涨了好几个板，我走了后来又涨好几个板啊，拍大腿，不用拍大腿，太厉害了啊，你赢了，是吧，你以为那些跟到最后那些都拿到那几个板了吗，错了，他们全被站在山岗上站岗呢。所以说凡事啊，这个你要是投机你就记住，你战略决定战术，你投机的战略你就快进快出，你投资你就以年为单位守，对吧，你就是你制定好，你别一会儿我投机改成投资了，哎呀我就觉得这长得好我就持有去啊，那不对啊，就是走坚定不移的执行纪律，你投资它怎么跌，跌回撤20%-30%我也留着，我以拿年为单位，我就看好它，就包括大可现在看好这个方向，我就看好，我看好它未来的成长，它就不应该值这个钱儿，是吧，现在太便宜了啊，一年之后咱回过头来看它现在的价是不是太便宜了，它未来的催化很多啊，甚至我可以告诉你，可能未来所有的算力中心大部分都得引入这个东西啊，清洁能源，是吧，既可持续还安全还便宜，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关注一下，另外相关的这个未来产业，前几天我们的领导人也说了啊，前瞻性布局，积极的布局未来产业，是吧，发表的文章都已经再次提醒有关部门加快未来产业的布局了，是不是啊，哎，大可买这个标的它就涉及到未来某个产业，而且已经正在，不是说概念啊，人家就已经去年底座都安上了，好吧，它正在成长，突然有一天要宣布研制成功可以运行了，就大可给您推荐这位大概率是运营者啊，他来运行，因为他经验最好，嗯，对吧，最丰富，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个 它还有一半吧，一半的项目都在这个建设当中，今年下半年还有明年都在都要全面运营，那它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钱了啊。所以说你看，既有成长性，未来业绩也有预期，是吧？而且国家说了，将来所有的算力必须接入绿色绿电，是吧？绿电除了风和光，是不是啊？还有刚才大可说的关注这个方向，还有这种电也叫绿电，好吗？
1: 52点，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这是我的分析啊，我不一定对啊，我那逻辑搞不好过两天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参考啊，对，是吧？你看莲花说的好，是不是？买入不急，卖出不贪啊，要根据你的战略是啥，好不好？对。留作业啊，写个1000字的文章，你为啥要买？就是所有朋友，你不管是投机和投资，你都得写。大家为什么老输，就不爱学习啊？总是看图说话，说大哥，哎呀，涨停了，放量了，放倍量了，哎呀，量价齐升了，江恩黄金线呐，啊，不，二浪起来了，就天天玩这玩意儿，早晚得输。我告诉你，必赔。大哥19年的经验告诉你，必赔。好吧，那就不要看那玩意儿。听听段永平说的，一语道破真机。投资就是投公司，对吧？咱没那能力，是吧？大可，你看咱这文化程度，是吧？咱去分析公司现金流，什么什么经营性损益，又什么什么扣非利润，咱不懂啊，是吧？那你就研究基础的，是不是啊？你未来有没有成长性？像大可说，他有没有成长？有没有乌鸡变凤凰的故事？能不能讲出来？是吧？大可今天为什么说关注一个小金属的票，它一下涨停了啊，工作间隙我就瞅一瞅，我先下午收盘买点，又涨停了，完了买不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 AI 算力的整个产业链，那是无论是光模块啊， CPU 啊，先进封装啊，好多地方都要用上这个小金属，而且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稀缺啊，价格在不断上涨，从年初到现在好像期货已经涨了40%了，未来可能还会涨，因为都需要这个东西，整个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算力中心建设包括各个环节那个焊接点都需要它，是吧？那你看它的故事更有想象力了啊，既稀缺完了还在涨价，是吧？拥有这个东西核心的就那么几个，是吧？所以大可就觉得这个乌鸡变凤凰的故事讲得也不错啊，我觉得它就有成长性啊，但我作为投机啊，这玩意儿都是投机，因为涨价记住大家价格嘛，有高有低，它回落怎么办呢？啊，那么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可以买点啊，没等我还出手呢，因为涨停了啊，我终于等到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节点啊，本来昨天就应该是个很好的点，结果它昨天涨停，我今天回落的时候我再买点，今天它又涨停了啊。啊，所以说没有办法啊，只能耐心等待啊。在他明天如果再不给机会，我就放弃了啊，因为错过了性价比啊，不能追高啊。大概的观点永远不追高，只是在低位。我说的是在低位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逻辑，你得想出他故事。那啊，我天哪，稀缺还都得用它啊，哪个环节都得需要它。那这些企业未来那业绩不得飞呀，是吧？哎，你得讲出这故事来，而它的主营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它的主营也是，你别说它好玩好多金属，这玩意儿就是它其中一个小收入也不行，得要它主要收入来源是它，你才去买它，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思路啊。有的时候你按照这种思路瞅着瞅着，你瞅那只就涨停了，因为跟你一样想的人太多了，主力都这么想啊，它未来就是乌鸡，现在是乌鸡，将来变凤凰。今天是丑小鸭，明天长大就白天鹅，啊，你得讲出一个乌鸡变凤凰的故事，尽管现在故事没发生啊，你就得必须有，你要写它，你写那逻辑分析问题没有，啊，说大哥他年年业绩百分之什么多少增长啊，然后每年一利润怎么地，白扯啊，大哥不跟你讲，长春有一家企业曾经几百元的百元股，后来为啥回落了？年年业绩增长，年年营收和利润都是增长啊，是赚钱的，但它股价一直在跌，为啥呀？ 因为他讲不出乌鸡变凤凰的故事了。这家企业跟那个出生率挂钩，懂了吧？他的东西跟出生率挂钩，结果这些年他的业绩是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国家的出生率在不断下降，所以主力认为没有故事可讲了，啊，他没有成长性了，他就这样了，他永远是钻石王老五，啊，他永远就也就是千亿、百亿就这德行了，啊，也就几十亿身价了，他不可能再变成万亿了。你得讲这故事，好不好？

业绩增长，怎么就不涨呢？他讲不出成长的故事，他涨什么呢？啊，你看那个业绩贼差啊，那咱们一年收入才几百万几千万，他们涨那么高，因为人有故事啊。人家今天是乌鸡，明天可能会变凤凰啊。你写在纸上能不能变成凤凰？能。像大哥刚才我写这家企业能不能变凤凰？能啊，人家拥有这小金属特别稀有，现在越来越稀有了，有些国家都关了不再释放了。那么现在需求量还这么大，市场需求量又这么大，它又那么点量啊，那你说它的业绩明年不得翻几倍呀？ 你讲这故事是吧，你得讲出来，你写在纸上能不能，你买那玩意儿能有没有啊？有。基本上大可发现一只类似于能讲出这样故事，我一看就涨停了。哦，我正盯着它，哎呦，我终于想起这是一个标的了，一打开坏了，涨停了，这都错过了啊。所以很多朋友问我咋抓，怎么去抓涨停板，就这么抓啊，分析逻辑是不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感谢啊，这个莲花是老听懂了啊，莲花都能知，我一说基本上都能知道说是谁啊，是吧？哎，所以说常来直播间的朋友啊，肯定是什么呢？哆啦 A 梦说啊，对，核桃啊。啊，所以说核桃是啥是吧？哎，大可不能说出股票名啊，说出来咔嚓咱直播间就关上了啊，谁也看不着了啊。是吧，前两天大可刚说这个标的的时候啊，上周说的吧，我说完就我当时我说这样正好在底部啊，我买了啊，结果咔嚓这四天吧，四五天涨六毛了，大可买一万股啊，正好账户上显示挣六千，四天挣六千块钱是吧，听起来挺美的啊，但是大可觉得这是长线，我不会现在就抛喽啊，我会等他至少到年底，到明年，以年为单位啊，半年一年这么看。什么时候它跌到五块八块钱以下我还跌，八块多大可还会买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投资的标的。剩下的啊，大可刚才说那些乌鸡变凤凰过基本投机的啊，你像大可刚才说投资这个方向它比较慢啊，本身盘子也大，他也不可能咔咔就往上，像你说那种短期获利这不可能啊，但你要长时间持有，大可保证这种票，一是不会有黑天鹅，不会，基本不会财务造假啊，谁黄他都黄不了啊。所以说你得买这个，你敢于长期持有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刚才跟大家分享，如果莲花和这个暖阳听懂了啊，并且自己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啊，你别听大可说啊，你也分析分析，写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要买大可说这个标的呢，得有几个理由，一二三四是吧，把相关内容信息你能收集到的粘贴在一起，综合分析一下未来是不是有成长性，是不是？大可是非常看好它的成长，好吧啊，大可觉得一年之后它的价格会让你惊讶是吧？最近这几篇文章刚刚在光明日报吧好像刊发的，我们领袖有关积极布局未来产业，相关部门马上做出反应是吧。你翻开十五规划，那里面已经写明了布局未来六大产业，好吧。完了这边我们的领导人说了得加快了啊，你别去年年底还这个整出的十五规划小半年过去了，你们怎么样了啊？这必须得加快了，你看看是不是还给催化，对吧？啊，他还说他现在最火的是智能经济，人工智能，对呀，他和人工智能密不可分，和我们的民生密不可分，和一个国家的能源命脉密不可分啊，这趋势还不够宏大吗？对吧，将来算力中心搞不好都用它啊，因为现在国家已经说了，任何算力中心，任何什么人工智能建设必须要有引入绿电，过去叫可选，现在叫必选，而这个未来产业就是绿电之一，好吧，甚至我都觉得将来可能是主流
啊，那么当然这个只能是。

预测啊，但风险就是它发展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顺不顺利，是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了不得了，是吧？所以大可觉得，一定要关注，关注这个成长的方向，它早晚会炒到它啊。至于到时候怎么个炒法，我就不知道了啊。你过两天可能新闻就出来了。哎呀，那个那什么那个他那个东西又开始组装了，哎呦，过两天又原件又上来了，哎呦，又开始试运行了，哎呦，效果非常好，哎呦我天啊，得你看相关的标的风生水起，沾点毛的都飞起来啊，好吧。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只是个人预判啊，整好了啊，故事整不好就变成这个事故了，对，说的很好啊，故事整不好就变成事故了，真的啊，这句话很实在啊。所有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最大的风险就是故事变事故啊，故事畅想非常美，是吧？未来这个几大产业发展发展就完了，遇到瓶颈了啊，或者是不达预期，那就有可能这就是风险。你还大可现在跟您畅想的就是未来的故事，那么故事会不会一帆风顺呢？还是变成事故呢？那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点醒的是对的啊！所有你讲的故事都后面伴随着一个词儿叫事故啊！发展发展就不那么回事了啊！完了，发展不下去了，停了，那你投资的方向就错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都有风险啊！但你必须做好预期。大可觉得这个预期的故事有可能会实现。啊，因为它已经不是概念了啊！去年我们已经底座都装上了，是吧？有一些测试都已经通过了啊，正在建设当中，是吧？它正在长大。出发哪天告诉你研制成功，投入运行啊？运营那个运营者就是刚才大家说选择这个标的，它大概率是这个东西的运营者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因为那个东西是国家的啊，它不能随便让别人的来运营啊，只能核心的我们国家核心能源啊，这个战略价值极高啊，所以不能随便让那个民企去运营，只能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央企啊。大可选那个标的是央企啊，只有要央企来运营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财务造假呀、黑天鹅啊，它飞出黑天鹅的概率太低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做好心理疏导啊，天天陪，感谢这位朋友啊！每天早餐、午餐大可在单位上班，晚餐都我来做啊，设计不同的蔬菜啊，今天早上做的西兰花炒虾仁啊，明天蒜蓉。油麦菜，后天鸡蛋炒菠菜啊，天天以清淡为主，包括优质蛋白，有这个鹌鹑蛋啊，牛肉啊，每天都有，然后牛奶啊，而且不允许吃生冷的、辛辣的、高油腻的、肥肉片子什么，一概不允许孩子吃啊。明天答应孩子给做面条啊，增加优质碳水啊，孩子特别喜欢我做的这个打卤面，哎，每次把卤子当菜吃都吃了啊，我说明天给你做是吧？这个。包括买了巧克力，让他大可买水果、香蕉啊等等啊，补充能量，延缓疲劳的蓝莓啊，都顶上了啊，现在全力以赴，因为大可都变成营养师了，快啊，孩子早上吃的可好了，说他这个清淡啊，还营养丰富，是吧？我说是啊，西兰花、虾仁啊，对吧？里面还有这个胡萝卜啊，孩子吃的特别好，既可口又营养。啊，又开始新的一天学习了。然后晚上必须打球，啊，从上周周日开始，连续三天了吧，拽着孩子每天打羽毛球，啊，累得我这腰酸背疼，一天工作回去还得陪他打球，啊，必须咬牙挺着，啊，孩子挺高兴，啊，叫运动，营养运动，到晚上十一点必须睡觉，啊，他学啥我都给他扒一边的时候，赶紧回去睡觉，什么也不要看了，11点准时。早晨起来不叫醒了，然后告诉他到点了，起来去跑步，孩子蹦牙起来出去了，早晨晨练，晚上打羽毛球，11点之前必睡啊。然后不聊考什么学校，考啥学校咱都念啊，每天聊就是爸爸给准备给你买手机了啊，上大学要注意什么
啊，大学生活如何如何啊？至于去哪儿无所谓啊，就告诉孩子无所谓，你那天你就享受考试，那是人生最快乐的体验。有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高考？好事儿，高兴啊，把它当玩儿一样。啊，孩子让他特别开心啊，喜欢我说这些话。我从来不问他你要考哪个学校啊？啊，你要去不？你要将来考不上怎么办呢？啊，从来不没有没有考不上一说啊，必须得读。你读最次的本科、专科也得读，也得上学啊，是吧？无所谓啊，我告诉孩子，你永远是爸妈的骄傲啊！你考啥样，在我们心目当中，你都是最棒的，好不好啊？就这两天，大可和孩子沟通，每天都这个。说实话，我紧张，我在那吃菜都没味儿。我问爱人，我说我怎么吃菜？你们说，我给他们做红烧排骨，他们说老香了，嘎嘎，3斤红烧排骨全吃了。啊，我说你们这太能吃，留点下一顿吃都就好吃香。哎，我说我怎么吃什么都没味呢？早上做的西兰花炒虾仁，他们说老好吃了，我还给他们做了勾芡啊，很用心的做完。我说我吃的一般呢。他妈瞅着我说，你就这两天焦虑了，吃啥都没味儿。我说我焦虑了吗？可能吧。啊，这个身为人父吧，可能所有的家长都不同程度的无意有意的都在焦虑啊，难免是不是？为孩子将来的求学啊、就业，是不是啊？在所难免啊。有的时候平时不理，到这时候真的，爱人都说你怎么这时候紧张和关注上？我说废话，我他爹，是吧？那是人生孩子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所以可能有意无意啊，但是在孩子面前我没表现出来我担忧啥，我说没问题啊，肯定能考上大学，这是没问题的。至于去哪儿无所谓啊，我可轻松了啊，我告诉孩子我骄傲啊，我相信啊，我也不期待，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的感受，无所谓啊，就考出你自己平时最好的状态就行啊，不会的题放过，别焦虑，一科结束想下一科啊，无所谓。答不上就答不上，我就这么告诉孩子啊，每天我也不逼他学，到点儿睡觉，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好不好？哦，蒸鱼啊，蒸鱼设计好了，蒸鲈鱼啊，这个考试那3天我负责啊，中午做蒸鲈鱼啊，什么西兰花炒鸡胸肉啊，啊，什么蒜蓉娃娃菜啊等等啊，反正都在设计啊，每天有牛肉啊，炖柿子啊，都是清淡的啊，没有辛辣、生冷和油腻。考试这几天啊，包括吃面条啊，等等，考试前吃黑巧克力啊，这都买好了啊。对啊，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蒸鱼啊，蒸鱼是我们的这个必做的啊。前天开始做的是蒸那个多宝鱼，孩子可喜欢吃了。多宝鱼就一根刺儿啊，剩下全肉，就贵点儿。现在这时候啥都无所谓了啊，然后我们说到时候给你做蒸鲈鱼，蒸多宝鱼啊，鱼蒸着别油炸啊，别红烧啊，对吧？这些都清淡，既有营养，保证孩子碳水的充足，蛋白质的充足，是吧？包括今天买香蕉，孩子今天上图书馆学习了，带着香蕉啊，补充体力，是不是啊？啊，对了，这两天又给他买了这个不少苏打水啊。也碱性水，孩子特别喜欢喝啊，碱性水的非常健康，这都特殊时期特殊买的东西。哎，感觉作为父母，高考生的父母，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啊，做最好的营养餐，陪孩子体育运动，给孩子最好的心理疏导，每天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就是开心快乐啊，不会给他未来任何预期，你考啥样都是我们永远的最大的骄傲自豪啊、哦，是吧？跟孩子唠就是，你将来上大学，你要买什么手机，爸陪你选，是吧？对吧？跟他展了，跟哎，爸，我将来大学怎么怎么地？我说可以啊，啊，是我逗他，我说我儿子这么帅，你走进一校园，得老多女生盯着你了啊，你可以谈恋爱了，上大学，是吧？孩子听完特别开心啊，高兴，嗯。啊，就谈这个高兴的事儿。
是吧？上大学了，你可以谈女朋友了，啊，是吧？哎，就每天就唠这些，啊，昨天打球就唠，给我孩子唠乐了。会有人关注我吗？我说我是太帅，怎么没有人？你一进校门，我告诉你，很多女生老王乌泱泱就围着上你了。孩子说：“那要看我考上什么学校，我要考上军警的，没几个女生。”啊，我说那倒是，对吧？哎，我说那你自己选吧，是吧？你努力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你看每天唠轻松的话题，帮他展望未来的大学生活啊，无论去哪儿都一样，你985 211普通大本都行啊，都要读书，读书是我们必要走的路啊。所以你看我们父母都卸下所有的包袱了啊，是不是？这就是刚才一位朋友说你不紧张吗？这也是一个高考孩子的家长啊，大可跟你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可的这个状态。说的这些菜谱都是大可临时找的菜谱啊，平时不咋做这些菜啊，但是现在没办法啊，还好大可有厨艺啊，这些菜拿过来大概母都能做啊，孩子特别喜欢我做的菜啊，所以就这两天这个营养餐跟上，再陪孩子运动啊，然后心理疏导，天天就聊开心的事儿啊，就聊快乐的事儿。说爸，我昨天我去那什么那个上课外课回来，看到一个美女，哎呀，这个长得可漂亮了。我说是吗？长啥样啊？咋样啊？我就跟孩子分享，啊，高兴。我说你努力啊，啊，你得将来你得是那样的啊，男子汉有才华，你才能有美女喜欢你，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每天跟唠轻松的话题，孩子开心，他什么感兴趣就围绕他感兴趣唠。啊，这是大可的观点啊，分享给大家啊，让他感觉哎呀充满着欣喜啊，这不是人生的终点，这是人生的起点呢、啊、我即将成为大学生了啊，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未来美好的爱情啊都在向我招手，是吧？你看那孩子心花怒放，情绪稳定，等待高考时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对吧？啊，所以说大可跟几位朋友分享，作为高考生的家长啊，此时此刻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分享是来的正好啊。一位这个叫666的朋友说，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啊，你家的一样，哈哈啊。跟孩子说，我不一定金榜，我说你只要参加高考，你就在金榜上啊，你就一定能提名。你别以为金榜题名必须得是状元秀才之类的啊，不是什么榜眼啊，不是那个啊，金榜题名就985 211就提名了，只要你参加高考你就金榜题名了啊，那个大榜上就有你的名字，是吧？那大可爸爸说，爸爸考上不同的学校位置不一样，我说大家都是起跑啊，只是可能985的比你多跑100米，211比你多跑50米啊，你普通的考上普通的大学就是原点起步啊，但你一定会输吗？还说那不一定。对喽，啊，那不一定，有可能将来那考上985还给你打工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孩子以最轻松、最快乐的心态去参加高考。大可以祝福所有屏幕端和收音机旁这个高考的考生家长们啊，保持放松的心态。这些日子积极的陪伴啊，这个掌控好孩子的充足的睡眠作息，勤运动，勤欢笑啊，以最佳的心态走进考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这两天你看大可跟大家分享啊，就跟孩子唠他感兴趣了啊，高兴的是吧？啊，怎么高兴怎么来啊，怎么向往怎么去开心，哈、啊！哎，有时候给孩子逗乐了。哎，我能找着女朋友？我说怎么不能？啊，我说告诉你，老多女孩得呼你身上去啊！我儿这么帅，是吧？说说笑了啊！我可以谈恋爱了、啊？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啊，上大学就可以谈恋爱。祝你好运
啊，早点给爸爸带个儿媳妇回来。你说你看啊，哈哈一笑，是吧？孩子们非常放松。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自己也放松下来，焦虑没有任何意义，担心又如何啊？做好所有的预期，考的最杂了，最拉了，我们怎么办啊？选择哪些学校和方向，是吧？选择考的比较好了，我们就拿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啊，就是低分段、中分段、高分段，他踩中了哪个段，我们该怎么应对啊？选择哪些学校，未来择业的方向都想好了，那还有啥焦虑的呢？啊，剩下交给天意了，好吧？很多往年超常发挥的孩子，比平时提了100多分都有，有些平时考的贼拉好的，那天没考好啊，是吧？啊，所以说一切接下来就交给天意了啊，我们家长不能左右什么了，我们做好就是考了低分段报什么学校，考了高分段、中分段报什么学校，择业方向在哪里啊？我们想好这些就行。别了脑子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必须985，必须211啊，那可都说不清说不好啊。你就做好所有不同的段位，我们孩子报哪些志愿，将来择业方向是啥就行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是吧？哎，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关键时刻啊，作为父母，我们这个时候抛开一切啊，你自己的什么追求、理想、工作啊，就是都放在一边了啊，全力以赴陪伴孩子度过人生这次非常重要的考试啊。可能这一次您的陪伴、您的关爱，关乎他一生的命运。我们都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们就应该尽到最后的责任和义务，好吧？希望他将来的人生多一些坦途，少一些坎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这些朋友的祝福啊！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啊，尤其我们的这个高考考生们、家长们啊，都抱着颗平常的心态，快乐的迎接高考啊，快乐人生，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人生这个美好的体验，好吧？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伙对大可说的节目的关注啊！明天上午头12点，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来一起分享啊！大可还有很多这个好的方向和目标，跟我们投资者明天再分享，好不好？唠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希望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1.1条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感觉又要下雨了。长春现在外面17.23度，显示是小雨，但是经开这边呢还没看到雨滴下来。但是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比今天低了5度。明天显示全天有70%的降水概率，接下来呢会迎来长春湿湿润润的一周。
1: 明天啊70%的降雨概率，然后我想
0: 下周也是湿湿润润的一周，
1: 是这样的。
0: 那我这露营啥时候能露上啊？
1: 小强，我跟你讲，露营不用非得要阳光明媚，就是湿润的状态下也非常舒服。
0: 吧唧一脚泥太难受了，那
1: 咱就不要上大泥地里呗！我的天，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李华泽呈现一下在这个露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
0: 其实呢，就是李华泽在露营这个场景，很多就不用我们说，很多朋友
1: 在
0: 这两周、前两周这个阳光非常好的时候，已经都带着这个冒着卤汁香气的李华泽去到了无论是什么樱花岛啊还是南溪湿地啊，去那儿已经感受到了带李华泽去露营的快乐了。
1: 但是大家不能理解的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真实的场景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经常在去想，媒体呢从这个最初大家只是在电波端看不到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直接在视频端就看到我们的人了。我觉得它的改变是什么，就是需要通过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不是为了把我们脑子里的东西直接放到您的脑子里，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展示改变你对于下结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菜呢，没有画面呈现，大家可能反映出来还是自己就是
1: 想象的
0: 脑补的东西多点，所以直接有镜头告诉大家说，哎，我们给大家介绍菜是这样的。
1: 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真实又直白的呈现啊。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真实环节场景下的一个呈现。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俩的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将会有三个发奖的名额来自于每个账号有三个发奖名额
0: 来
1: 自于
0: 李
1: 华
0: 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给大家送来的66元无门槛十足顶单券，
1: 是这样。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
1: 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最新发布的那一条就可以了，然后去留言
0: 评论留言。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东北超。
1: 这怎么又东北超啊？
0: 就长春，就前天我昨天想用东北超了，但昨天61嘛，我说长春怎么也得庆祝一下，连着两场平局，
1: 没
0: 问题，
1: 对，
0: 多开心呐！
1: 好，然后呢，小强的账号就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呢叫做主持人蝈蝈，请大家找到我们俩最新发的一条里边，虽然我们俩发的不同步啊，然后内容也不大一样，
0: 因为我俩现在天天不是在一起的这个去探索长春的大街小巷。
1: 你像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店啊？珠宝店，原来在哪儿呢，在卖场和桌展里边的一个品牌叫卢浮瑰宝，然后他现在搬到了哪里呢，很像私人会所的感觉啊，搬到了临河街跟市容路的交汇处，两层特别漂亮，我的天啊。然后当然我因为是女士嘛，所以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女士呈现的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那个闪闪发光的看完了就种草，我的个天啊，谁看完谁都走不动道，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记得这个随时随地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吧，账号里边的内容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呈现。
0: 是，所以呢，找到我们最新一条视频，然后今天的评论留言就是东北超，
1: 东北超。
0: 是，我今天去了趟哪儿呢？就是前两天我突然看身边很多做抖音的朋友都在发这个通化葡萄酒，我说哟，我说哪儿来的这个新产品？说是那个通葡的这个新品是小瓶的，叫这个小山葡，就是小瓶的山葡萄酒，然后呢，而且是带气儿的，那一瓶差不多是500毫升，然后7度左右的一个低酒精度，而且带气儿这个口感喝起来就是有点像果汁，但又能让人很舒服。然后我去了一下那个他们总部在哪儿呢？
1: 在
0: 那个平阳街跟解放大路的交汇处。
1: 其实我真的很想说啊，大家可能真的不了解，咱们东北的通化葡萄酒和法国的波尔多产区，他们都是同一纬度的。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很偶然的时候知道的，所以他们这个产区的，就是因为在同一纬度，它所接受的光照啊，时长是差不多的嘛。
0: 对，中国现在有两大非常好的这个葡萄酒的产区，一个是咱们这边通化，一个呢是宁夏那边。
1: 对，宁夏的。
0: 对，宁夏那个。
1: 我虽然不知道那是哪儿，反正宁夏
0: 那个附近一左右。对，然后确实跟那个法国他们基本属于同纬度。
1: 是的。
0: 然后呢，因为 通话葡萄酒，很多80、90的孩子从小的话这时候就看家里老人喝，
1: 太熟了。
0: 那时候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小品呢，说说这个，我记得看一个什么什么小品，就是一个意思一个厂子，这个为了谈客户，
1: 嗯，
0: 然后专门招能喝酒的，就过了一个这个，说说你能喝啊，我能喝白的，能喝多少啊，我能喝这个一斤，行，可以，那可以。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有，然后中间有个角色是方清卓这个扮演的小品嘛，然后说你能喝啥酒？哎，我能喝色儿酒，说啥是色儿酒？就是这个
1: 带颜色
0: 红色的这个，就葡萄酒、
1: 啊、
0: 对，那时候流行叫色儿酒嘛、啊、然后说喝的就是这个差不多像那个通化红葡萄酒这种、
1: 嗯、
0: 然后小时候看那个梅花这个牌子也是、
1: 嗯、
0: 它是吉林省为数不多的中华老字号，
1: 嗯，
0: 吉林省酒类的中华老字号正经有几个，
1: 嗯，
0: 然后但是其他的90%都是白酒，
1: 嗯，
0: 咱们熟的榆树钱啊，
1: 嗯，
0: 桃儿河是不是，我记不准，
1: 是白城地区的吗？
0: 但是它是不是中华老字号？我记得、
1: 啊、
0: 对，
1: 那我不知道。
0: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好像类似像龙泉春，
1: 嗯，
0: 然后包括好像还有一个是吉林这边什么大区，就是长、
1: 嗯、
0: 就是吉林省的中华老字号，之前很多都是酒，就只有是这个通化他们家是葡萄酒，
1: 嗯，
0: 对。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他那儿有个2层楼的一个大的体验中心，我之前都不知道，
1: 嗯，
0: 就在小海亭侧面，
1: 嗯。
0: 然后看了一下，然后了解了一下，我说哦挺好，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能跟他们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交流，
1: 嗯，
0: 就是每天我们也在城市里面找寻一些可能经常经过但是没注意，或者呢有些是这个大家可能看到过但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这些店、
1: 嗯、
0: 努力给大家找寻。像明天
1: 我们
0: 还要去，
1: 我们也慢慢给大家发掘、嗯、
0: 明天我们还要去一个长春总有人问但是一直没有过出现的一个品类，
1: 嗯，
0: 药膳。我们俩明天准备去那个药膳的饭店去给大家看一眼。
1: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啊，药食同源，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药膳其实出现在我们的餐食当中已经是有自古以来有太多的这个记载了嘛。
0: 最简单的我们常吃的比如说参鸡汤，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松花粉冷面，
1: 对，
0: 比如说就是最不济你自己家煲汤的时候还愿意扔点枸杞呢，
1: 是
0: 这样，对，
1: 这
0: 其实都是属于那个药膳的一个小分类。
1: 对，
0: 但如果有专业的店能把这个做很好的话，那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1: 是这样的，嗯，在前进大街这边的一家店啊，明天我们去给大家探寻一下。嗯，
0: 嗯，
1: 好吧，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咱们一同来交流一下啊、嗯。
0: 昨天晚上呢，我跟我们邻居们去吃了一顿饭，
1: 哦、
0: 然后说选哪儿，选来选去，我邻居说，哎，咱们那个家附近那儿有一个牛羊小馆儿、
1: 嗯，
0: 上那儿咋样？
1: 就上牛羊小馆儿。
0: 我说前天刚吃完，我说确实还可以。他说啊，那前天吃完的话，那就换一个。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不行，上汁水江南看看吧。
1: 嗯，
0: 他说行。
1: 嗯，
0: 汁水江南我正经有五六个月，今年吧，今年第一次去，
1: 嗯，我也一直就没
0: 去。
1: 对，
0: 汁水江南普通路店呢，它进行了新的一个扩建，
1: 嗯，
0: 它的一楼，
1: 啊、
0: 它的一楼原来没有什么那个太多的这个包房，
1: 嗯，
0: 这回又开出了3个新的包房区。
1: 很多朋友可能真就是汁水江南有2个店，其实它的总店是在浦东路的、
0: 嗯、
1: 然后分店在联合街跟石龙路那儿。它的浦东路店在去年还是前年我都忘了，重装之后已经非常的漂亮了，
0: 非常好，楼上楼下那感觉非常好。
1: 哎呦，你就像是走一下子步入了江南水乡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啊、
0: 它现在是属于是那种那个清江南装修加了一点中式古典、
1: 嗯，
0: 然后还是那种现代中式
1: 的
0: 那种感觉，所以整个那个就是进去之后这种一体的这个装修风格和灯光设计以及那个它所有的这些菜品呢出品啥做的都很一致，
1: 很协调了。对，因为它本身店里面出的所有都是江南菜。我觉得长春我可以真的是我觉得认真的我们去品了一下、
0: 嗯、
1: 到目前为止之前你别看有很多店都叫做江南菜或怎样，但是现在真正一直坚持下来的真的
0: 就
1: 是汁水江南，
0: 就那几个，
1: 就汁水江南在做，剩下其他的石爱慕已经做的不是纯粹的江南菜了。
0: 那你最近去了？
1: 去了。
0: 石爱慕它多江南呢？
1: 嗯，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
0: 因为石爱慕最近增加了很多的宁波菜，包括这个台州菜，就是真的是把浙江的这个。
1: 你吃了吗？
0: 我吃了
1: 啊，
0: 我最近在石爱慕吃了4、5遍、
1: 嗯，
0: 就是每我带4、5波朋友去，每一波朋友给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1: 嗯，
0: 包括他们家什么那个鳝鱼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再有其实西柏年做的这个江南菜这边，淮扬菜做的也是非常专业。
1: 西柏年纯粹做的就是淮扬菜。 就是它基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分支。
0: 嗯、然后呢，这个山姆他们家，不是那个追水江南他们家呢，整个这个价格方面，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往下调价了。
1: 嗯，
0: 昨天我们是四个人吃，然后呢没少喝酒，一共最后结账的时候是470。但是我算了一下，我们的酒钱就得达到170，也就是说四个人吃饭，桌上又有他的臭鲈鱼，又有他的那个超大个的梅干菜狮子头，然后整个这个这一套下的话，人均消费差不多80-90。我桌是没放下的，就撤了一次桌子，一共点了用我8个菜，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拉得很高了。
1: 嗯
0: 嗯，所以最近如果说要想换换口味，就是说烧烤啊、火锅啊、急菜吃的感觉，说吃的太频繁了，那可以试试，比如说智水江南这种江南菜，菜品做的真的不错。
1: 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啊，就是首先火锅类的大家都知道，虽然大家也吃，也有很冷的空气，这个空调让你很舒适，但是没有你吃的更清爽的这样的江南菜那种感受。我是个人很喜欢这种清爽的这个清淡的菜类的这个内容的呈现啊，在夏天的时候，像冷面啊，然后呢江南菜呀、啊，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强刺激，
0: 凉凉爽爽的。
1: 对，你像很多比如火锅类的，那你就要放在稍稍凉爽凉爽的天气下去吃，由内而外去让你去散发这个温暖感啊，在身体里边、
0: 嗯、尤其这是红油火锅，吃起来可能就稍微有点
1: 那叫一个刺激
0: 了。对因为那个东西又辣又香，然后又热闹。对、
1: 嗯、
0: 但是喜欢辣口的朋友还是离不开它的这个存在，
1: 是这样的。
0: 嗯，
1: 进入小段宣传吧。进入一点小段宣传，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去接着说啊。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派奖呢，我们用的这个口令是东北超、
1: 嗯嗯、对，记得去我们俩的抖音里面最新发的这一条的这个内容里边，请去评论东北超就可以了。我们将会有3个名额送给大家。
0: 对，今天每人抽3位。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昨天说了一嘴，这个我周末东北超看那个地儿呢，是在一个这个南一湿地南四季南河的一个饭店。
1: 嗯，
0: 但是这个饭店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个店呢叫新大陆创意餐厅。
1: 嗯，
0: 我说这个名听起来也不太知道它要表达的是啥，但是今天之后看了一下菜单，我说哦。
1: 创意菜
0: 无国界料理，
1: 嗯，
0: 就是现在有些店，我觉得无国界料理这个概念给的非常的好，就是它既宽泛又能表达出店里的一个态度。就是比如说这个店，我点了他们家的干煸松板肉，
1: 嗯，
0: 点了他们家的冬阴功汤，
1: 嗯，
0: 点了他们家的小食拼盘，还有他们家的黑椒牛肉意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泰式或者东南亚那边的那个香茅烤春鸡，差不多这种。
1: 嗯，
0: 他们家冬阴功，我觉得这个调口就很独特，因为长春呢泰餐的口味，我个人还是比较熟那些店的，无论是之前的太普园啊，包括素一泰啊，包括后来的这个泰来餐厅之类等等，就是冬阴功大家做都是偏酸偏辣那个状态，只不过每个店的椰奶的比例不一样。但是西大路他们家的那个冬阴功里面，它走的是偏没那么酸的状态，是有点咸酸甜辣的这个口感。我觉得有时候这一条的话，长春人如果说适应不了很刺激冬阴功的话，这个能吃的比较顺口。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家那个春鸡也是，春鸡做的就是脱骨，超级脱骨烤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所做的在这个位置啊，就是你能够吃到的是一些东南亚风情的味道，然后再配上在公园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你能够吃的很放松和惬意。
0: 做什么干煸牛蛙、干煸的那个松板肉，都就那个辣子火候的特别好。而且他们家整个那一大面墙，屋里基本就是挺细长的一个距离，一面大白墙送了三个投影仪，整个是一面缝，就是景观墙那种，可以进去的时候投的是那个梵高的那个星空，然后呢能直接投电视、投这个电影之类的。另一面呢就是冲着西南河那河面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就最近吃这种西餐里面的鸡呢，这儿我觉得说哎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做得特别好呢，就是卡萨鲁鲁，也是水边的一个餐厅，而且呢专业的意大利菜。
1: 我们跟大家来说卡萨鲁鲁是在哪儿呢？一湖国际的里边啊。一湖国际现在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就是原来我们刚刚认识卡萨鲁鲁的时候，我觉得那里边好像只有卡萨鲁鲁这样的一个西式餐厅，现在那里面业态非常丰富了，
0: 就那边现在变了很多高端餐饮的一个聚集，包括那种人均很高的一湖生的日料，对面的
1: 有一个
0: 河豚世家，专门做河豚的品牌。
1: 其实那个河豚的品牌它是个私房菜，就是它是只接受很少量的这个用餐，好像一桌两桌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的。然后你像卡萨鲁鲁，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是正好在这个光明湖畔，是吧？就是光明湖畔。
0: 对。
1: 然后呢它有着自己的院子，小院子一推开直接就可以到公园里边去散步。一楼可以在室外用餐，然后有那种秋千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室外的 BBQ 的烤炉啊，然后一楼的室内，就是它很适合一待就坐一下午，你可以去放空自己或者享受一下这个阳光。
0: 尤其是他们家二楼临窗那个位置，边上的这个树基本就是浅草才能木马蹄的感觉，因为它二楼我们的树那个也没多高，然后远处能看出这个湖面，再远处呢是长春美术馆的那种金色那个造型的这个建筑，远处是天，湛蓝湛蓝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除了环境很好以外，其实他们家很厉害的就是出餐。
0: 对，
1: 你像我们给大家拍摄的时候呈现的是五八八的一个套餐啊，五八八的套餐里面已经非常丰盛了，就是我们俩说的牧羊人派呀，我们说的这个披萨呀，他们家的那个牛排、
0: 安格斯眼肉
1: 然后饮品全部
0: 烤的春鸡、
1: 沙拉，全部都给大家呈现了。
0: 什么玉米是三重奏之类这些，就那一桌子满满一桌子，四个人五个人就都没问题。
1: 然后这就是一个让你觉得蛮有仪式感的地方。然后
0: 而且在这个店呢，为什么说它专业意大利菜？就是他们家做的很多的意餐里面内容，你在别的地儿找不着这么靠谱的。比如说刚才说那牧羊人派，和牛的肉给它那个在生肉状态下拉成丝儿，然后呢垫到下面变成那个肉丝儿的那个打底肉泥，上面放上这个拿黄油和淡奶油调过的土豆泥，然后梳成这个固定形状之后上这个炉子里面烤，烤完之后土豆泥上面有淡淡奶香，下面牛肉那个肉汁能饱含在内，之后撒一点那个欧芹碎或者那个罗勒碎就很嗨。之后呢他们家的意面非常的专业，他们家的提拉米苏超级棒。
1: 提拉米苏就是一款能够一下子点亮人好心情的一款甜品了，然后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啊。你是坐在那儿当做下午茶的一个小甜点也好，或者是就把它当做餐前的甜点都没有问题。
0: 这儿也比较适合比如说这个一些情侣约会呀、纪念日啊之类，这些都很 OK。
1: 他们家的冰淇淋是来自于 意大利的 gelato， 就是 gelato 冰淇淋，它的造价本身成本就很高，就是它不是那种硬冰型的那个冰淇淋啊，入口那种细腻感，手工制作的嘛，入口的细腻感啊，还有它的这个呈现的口味都非常的柔和。
0: 就是卡萨露露他们家有很多有几款产品呢，其他我们在其他地儿也见到过，但是把这些好东西合到一起的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吉拉多这个冰淇淋，我们在猫姐那之前就吃过，
1: 嗯，
0: 猫姐那也是专门当年做了很专业的机器呈现的。
1: 对，
0: 然后呢提拉米苏呢，我们之前在这个自由之秋，在云朗的自由之秋也吃过，
1: 是这样的。
0: 嗯，自由之秋也是一个自己景色和这个环境特别有独到之处的一个西餐厅。
1: 哎呀，就是
0: 对，在云朗这面，
1: 自由之秋他们家啊，坐在那一角，然后看着这个咱们长春的南这四号线的这样的一个出入口吧，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也是一幅画的画面。然后你就在画中，
0: 就是今年四月左右的时候，突然我在那个彩云街跟卫星路交汇这个丁字口，总看到很多人，一帮人在那儿，我说是干啥呢，都举着手机。我开始以为是旁边的这个职业技术大学有什么摄影课的实践呢，后来发现不是，就是再后来一翻小红书啥，发现啊，原来这一块刚好有一个豁口。
1: 嗯，
0: 当轻轨三号线经过的时候，三号线的紫色或者黄色的车身，然后呢旁边的轨道两边长得非常这个盛开茂盛的这个桃花，然后远处的蓝天和我们吉林广电的那个玻璃楼的这个斜面形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景。那我然后后来我想说，我说为啥那个自由之秋它那儿能呈现出那面还有好景，因为它自由之秋的那个落地窗打开之后，你在那儿往西看，刚好是落日的那个感觉，而且那个地平线跟四号线是平行的，就是基本重叠了，所以你就感觉说太阳即将落山，快剩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个车在中间穿过，然后车上面是夕阳的这个温暖红色的光，下面呢就是逐渐被黑暗笼罩的这个深蓝色，那感觉意境就特别也好，
1: 是这样的。
0: 对，有些店它所在那个位置就是能给你带来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用餐环境的感受，比如说林建牛排。
1: 嗯，
0: 林建他们家也是，林建就是这几个西餐类的店，他们这个选址当时应该都是找过高人去研究
1: 过
0: 的。过
1: 对
0: 对，林建它是在伊通河旁边，卫星路和采芝街交汇，这个看似是这个丁字路口，但是它北面有能进车的地儿。
1: 嗯，
0: 林建是每天晚上的四点才开始营业，只做晚餐那一餐，但是呢它是在树林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牛排店，
1: 嗯，
0: 长春为数不多的上下火的烫盘牛排，
1: 嗯，
0: 就是牛排这个东西呢，它一般来说就是你换盘子，它一定是要换烫盘的，因为就是牛排如果是凉的话，凉盘子碰上热牛排，尤其换盘子的过程，很容易把牛排那个油脂啥的，就是凝固在盘子上，
1: 是这样，
0: 特别影响口感。所以就这些是西餐里面很注重的一些内容。长春只有一些大店之前有过这方面考虑，现在专业的林建他们家也有。
1: 我来说，林建牛排他们家的烤炉非常的厉害，就是还有刚才我们俩提到的卡萨露露家烤炉，你要是仔细去观察就知道了，他们全部都是上下加温的，然后非常的专业哦，这一套的器具本身就特别的贵重啊，所以你想它使用的肉，只有用最好的肉才能够呈现得出来。
0: 对，
1: 哎呀，
0: 因为你
1: 就是一进屋闻到那个肉的奶香味就拒绝不了。
0: 是，这些店呢，大家都可以基本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找到我们在现场拍摄的食物原初的这个画面，然后呢，找寻你自己喜爱的，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选择。节目之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发私信来给我们咨询，无论是细致的用餐呐，还是想找寻某些特色口味啊，都可以找我们。然后呢，今天再说一遍，今天我们每人要给大家抽选三位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0元代金券，然后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留言东北超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1: 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0431100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

0: 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对了，就是58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58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58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亲爱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9: 我是大律
8: 啊，我们和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进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喂，
8: 哎，
10: 喂，你好，你好，律师，
8: 哎，你好。
10: 你好，
8: 哎，你好，
10: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9: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0: 啊、
9: 嗯，有没有孩子？
10: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9: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8: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子的时候、
10: 啊、
8: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9: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0: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8: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9: 过分了。
8: 嗯，
10: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8: 那肯定的。
10: 后来我查了他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他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他出轨的事儿。
8: 嗯，
10: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9: 嗯，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10: 在的。然后就是
8: 协议在是吗？
10: 嗯
8: 嗯嗯。
10: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8: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9: 有用，这协议就是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8: 哦，
9: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10: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嗯、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8: 嗯，
10: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啊，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他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态度，
8: 嗯，
10: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9: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10: 婚后买的，写我俩名嘛。
11: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10: 对对对，
11: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10: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工资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到收益嘛。
11: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10: 对，
11: 对吧，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二加一，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0: 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
11: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8: 那达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他刚才就是讲啊，他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11: 能要回来。既然说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与这个二加一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这步给二加一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8: 必须要回来哈。
10: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11: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想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这一个范围之内。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10: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11: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2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30%。
10: 好的。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
11: 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太多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8: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
10: 了。
11: 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10: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8: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
10: 行，谢谢律师，拜拜。
8: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资讯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

0: 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2: 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1: 他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2: 小的按摩店，
0: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
2: 对，
0: 他开不了。
1: 那都有。
2: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1: 什么记录？
2: 就是就诊的记录。
1: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药费。
2: 啊，药费。
1: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2: 对。
1: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2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2: 遭了好多罪啊！
1: 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2: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1: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是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针灸什么的。
0: 啊，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要误工费？
2: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1: 对，他承认。
2: 承认你手头留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咱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一些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做诉讼。
0: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2: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1: 对
2: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子，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0: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2: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比方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1: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就是、
2: 理解。
0: 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2。
1: 24634562。
0: 对，
2: 对的。
0: 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1: 行，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好的。
0: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的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行，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2: 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0: 对呀、
2: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0: 对，别着急。
3: 对，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个。

0: 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1: 嗯，那你孩子哭减重的就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0: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1: 嗯，那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2: 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1: 你说说吧。啊，
0: 就是见人去了。
1: 嗯，见谁呀？那你就说，那你爸呢？你妈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0: 不是我爸，他我他不在了。
1: 在了啊？你爸去世了呗？
0: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的，但他没死。
2: 不是有点乱啊，大绿，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0: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1: 嗯，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嘛，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
2: 嗯，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嗯
1: 嗯，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0: 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
1: 嗯，
0: 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
1: 嗯，
0: 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1: 嗯，那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
2: 嗯，
1: 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0: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1: 嗯嗯，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0: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了，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1: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嗯。嗯，
0: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的，他也能追回去吗？这个
2: 能吗？大力，
1: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
2: 嗯，
1: 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2: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他说偷摸拿了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8个月。
2: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绿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1: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2: 啊，
1: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0: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也？他也分
1: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2: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打律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1: 对，之前的
2: 房子，
1: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是赶紧的找律师， 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通知跟你媳妇坦白，争取她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

0: 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个
0: 不行，嗯。
2: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我不听死了。
0: 嗯，你现在这个仇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那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他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全家合伙给你骗了。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嗯
0: 啊，
1: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2: 好，谢谢你。
1: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哎。

0: 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那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有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3: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嘛。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2: 就是
3: 骗取好多好多钱，
2: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3: 对的，对的，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2: 有
3: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堆出了十个二十个的，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2: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3: 诈骗
2: 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3: 对的，对的，对的。
2: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3: 对，
2: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
3: 对的
2: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人，一目了然，是吗？
3: 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2: 对对对，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3: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就这个东西，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2: 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3: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2: 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3: 对，
2: 是吧？
3: 对的。
2: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

0: 干净不复杂，
1: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0: 嗯，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1: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2: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1: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2: 找了，但是翻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0: 三回被骗三回吗？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0: 啊。他本科嘛，
1: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2: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帮。
1: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2: 但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岁人想的还明白。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0: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律。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你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2: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1: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0: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的。
2: 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就给我拉黑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2: 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1: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2: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0: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了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1: 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0: 公共厕所那
1: 对重金求子。
0: 哎呀，
1: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2: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1: 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0: 指定的吧。
2: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体检报告的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0: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2: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1: 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2: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1: 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2: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我没别的出路的呀。
0: 安排，哎，
1: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2: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那啥的。
0: 妈呀，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1: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都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0: 嗯，
1: 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0: 嗯，
2: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歧视我就行。
0: 啊，
2: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0: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1: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0: 嗯，
1: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那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0: 没用。
1: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重金求子啊，
0: 对，
1: 一个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1: 我是大律
0: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5699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0: 嗯，你好。哎。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0: 啊，新郎
5: 跑了，嗯，
0: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5: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1: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0: 嗯，
5: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1: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5: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1: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
0: 嗯，
1: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5: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从哪冒出来了，管我叫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呀，我当时脸都绿了，那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哎，啥也不管，那外套都没穿。

0: 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1: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0: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签的合同，那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是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1: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0: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那个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
1: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0: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1: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2: 谁能接受了？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2: 啊，这好，
1: 这两
2: 回
1: 事，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2: 嗯，
1: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1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2: 嗯，
1: 就另外，就咱说，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0: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2: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1: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根本就不行。
2: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0: 嗯，行，好，
2: 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

0: 5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238238，523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 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5: 哎，
4: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101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5: 嗯，
4: 准确的说是法律月，你是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的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5: 嗯
4: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5: 实际是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说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甚至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
4: 嗯，
5: 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4: 嗯，
5: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啊，就是啊情感那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101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还有婚姻纠纷呐，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
4: 嗯，
5: 要是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说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
4: 嗯，
5: 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起就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4: 嗯，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啊，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5: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呦，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4: 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速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
5: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有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4: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很多 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吧，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5: 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确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是咱们首先它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4: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5: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4: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5: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方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又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押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说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4: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5: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在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4: 啊。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的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儿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5: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再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非常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会避免了好多那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老百姓自己现在 法律师上来了，
4: 嗯，
5: 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匆匆我借你一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4: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5: 嗯，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月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4: 嗯，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 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对，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多一个。

0: 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5、13、5、14、5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4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

0: 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二实验九十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八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为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 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1: 嗯，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这个私立
0: 学
1: 校，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嗯，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嗯，
0: 香港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嗯，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学法，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他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 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它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它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它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 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2: 12年
1: 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2: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2: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2: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2: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
1: 好，
2: 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啊，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2: 对，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 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 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的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4: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4: 啊。
1: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3: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 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4: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是，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它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3: 对。

0: 想让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1: 对
0: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 度

0: 欢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2: 名师汇聚，直击热点，
1: 幼小初高，面面俱到，
2: 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4: 教研课程主任。
3: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4: 石辉老师，
3: 石辉老师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4: 对，
3: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4: 对，三大组
3: 合，但是得硬、
4: 啊、
3: 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4: 对，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

0: 们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

0: 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2: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3: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六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六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细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倾尽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 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啊，我们的副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LTC 极路先锋。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

0: 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1: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0: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当中。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可以说呀，这几天从我们节目里播报的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全国首推咱们药费救助补贴减免80%的活动，已经是让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致认可了。大家呢行动非常快，我们每天20个名额呀，几乎是瞬间就被抢空。没错啊，这个90天完整的康复治疗量呢，原来是需要5000多块钱的，而现在呢，自己只需要承担990元钱呐，各位就可以得到了咱们的啊这90天用量，非常好，大家一致认可，太好了，太棒了啊！这20个名额呢显得有点少了，是不是啊？那就需要大家的积极往前，咱们踊跃的拨打电话，立即去订购了。好，那么国家特批的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呢是第五代细胞药，那么我们采自呢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啊，世界上最珍贵的5种花鹿提取而成，其中呢包括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北美的驯鹿，是全鹿提取，利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那么再用呢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继而啊再用高能射线轰击5种花鹿细胞进行破壁，用这种工艺呢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 990种生物复合酶。那么这种酶呢是活性的，而且是复合型的，它是有990种的，只需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您的病都能治好了。那患者呢都说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其实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我们是针对人体八大系统疾病，那像胃肠系统问题、呼吸系统问题、心脑血管疾病，那包括呢肾，那代谢能力问题、肾亏肾虚，以及呢前列腺不好的男同志问题、排尿不好、那企业多等等，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还有基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的三高表现，那这个百种老慢病，90天百分百彻底治愈。那么厂家也承诺大家了，无效分文不取，给您呢是负责到底啊。好，那么说到这儿，有的同志就会问了，哎，那为什么效果这么神奇啊，王老师，是吧？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人会生病呢？这俩问题太好了呀，啊，太好了，那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是不是啊？一一解答啊。首先来看，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不就是五脏六腑、血液血管、组织细胞，他们出现问题了吗？您想想是不是啊？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就是他们出现问题了啊。那我们来看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是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国家特批的准字号药品。我们呢是人体990种能够参与进来的活性的酶。那么这种酶呢干嘛呢？在90天之内啊，开始针对咱们细胞进行相应的作用治疗。比方说我们可以来排除净化心脑啊，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啊、代谢系统啊当中的垃圾废物细胞，能够激活休眠的细胞，能够修复受损的再生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那么呢，也就是一净二修三再生，整体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让我们患病的部位这些细胞呢能够快速的来进行正常的更新代谢。其实90天之内呢，我们八大系统的百种的慢病问题呢都可以来解决，效果是非常突出的。那目前来看啊，这也是常规的任何一种其他药物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我们临床当中啊有一位患者，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呢接受治疗，这是60多岁，哎呀，非常憨厚朴素的啊一位这个老哥哥啊，他是河北石家庄人，叫赵树林。我当时记得他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严重的糖尿病，其实跟我们很多的农民朋友一样啊，这个生活比较简朴，为了一家人生活啊，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背井离乡的到外地打工啊，他到深圳啊，当时就是特别流行南边的这个打工去，是吧？然后呢到工地上去出苦力啊。得病之初呢，他没有感觉一下子撂倒那种感觉，什么呢？就觉得呀很累很乏没劲儿。但是您琢磨在工地上啊出苦力干活，谁不累呀，对吧？所以就没在意。说有一天干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脚底下啊，一不小心呢、啊、被个钉子给脚扎了。那大家伙知道工地上啊，这什么样的这个建筑垃圾都有，是不是啊？那工地受点伤家常便饭的小事儿了。他也是啊，就没有注意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哎呀，这谁不受伤啊，很正常啊。于是呢就把这个脚挤了一下，挤掉那些脏血啊，擦干净了，贴个创可贴，然后还很用心的到附近的诊所打了一针破伤风。对，他有铁锈哈，这是常识，是不是啊？打了一针破伤风，回来之后就继续干活。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发现呢，他并没有得所谓破伤风这种病。他发现什么呢？哎，一个小小的钉子眼儿不但没好，反而呢有那种化脓生疮、溃疡的这种表现。一来二去又过了几天，他发现哟，这溃疡好像更重了。这一看这不好，怎么办？赶紧上医院吧。一到医院，各位要知道，那就开始要查基础指标了，是吧？血压呀、血糖啊，啊，为什么不好都要查个遍。一查到血糖这儿坏了，怎么的？太高了，23呐， 明显的什么呢？糖尿病患者，但是他不知道，你看这就危险了。可怕就是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不封口这个情况，流脓糖水的情况，其实就是糖尿病足。当时大夫说了，是这病很危险啊，说你联系家属吧，赶紧住院办手续啊，赶紧住院办手续。住院是住了，但是没有解决他的痛苦，这个脚整体情况依然很重，没有好转，而且呢，陆陆续续一天比一天重。每天医生给他清创啊，这个时候很遭罪，哎呀，这个伤口没长好，缠着纱布，哎呀，这不大量的积液，是吧？纱布又贴在上头了，往下撕这个纱布，你想想什么感觉，对吧？这是讲话十指连心的，手脚疼是最疼的，撕心裂肺疼，哎，但这个溃疡呢，它没有好，越来越深，越来越厉害。那听很多的医生讲啊，说这个病啊不好治，你得坚持。啊，听这个同屋的这个患者讲，说你这个你不行，用胰岛素往里点一点啊，点完之后它容易封口，他也点了也不行。哎呀，当时呢，你看这个脚啊、小腿呀、啊，这颜色就开始陆陆续续、慢慢慢慢变深了，逐渐开始发黑了。啊，医生呢也确实很挠头，跟他说啊，你去这个观察这个病情，也告诉家属说发展不好的话，很可能坏死。最后呢要去截肢，家属一听这很着急呀，为什么？家里顶梁柱啊，他不出去干工地上的活的话，你想想这个收入就没有了，很着急呀，大大小小开始跑医院啊，又回老家河北跑医院。最后发现什么呢？说他这个腿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啊，没有太好的方法，甚至就是下了最后的通牒了，说家属准备好，如果再不行你就真得截肢。为什么呢？因为坏疽这个病啊，大家要知道啊，不仅是脚坏，最为关键什么呢？它会影响到血液，它会有大量的一些毒素侵入到血液当中，最后如果不及时的截肢治疗，这个人很可能就败血症了，就要命了啊。所以幸运的是什么呢？正好啊，北京的几家医院开始了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临床推广，他是作为糖尿病重症代表被河北医院介绍到北京来，安排接受了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免费治疗。说实话他很幸运，因为他非常凶险这个病啊，你看比现在很多的患者来反馈的时候跟我谈病情的时候都要严重。怎么呢？溃烂、流脓糖水的啊，流脓糖血这个情况不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想他是很重的。还有什么呢？他长期高血糖，他不知道，没有控糖，所以呢，各个脏器也开始出现了糖化衰竭。所以我们几位专家开始会诊，跟院方仔细研究他的情况，最后呢，一致决定采用临床咱们的这个常规用药方法和咱们啊正好进行的什么呢？临床推广药第五代细胞药结合治疗。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用下去真好，真好，一个星期我们就发现可喜现象了啊！就是他这个原本已经是很严重的溃烂的伤口开始结痂了，哎呀，这很好啊，我们很高兴啊！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他创面啊，哎呀，一个坑一个碗的，又是脓又是血的，还散发着恶臭，就他的病房进去人肯定要戴口罩的。啊，但是呢，一个星期时间开始结痂了，大家想开始结痂了，多高兴啊，是不是啊？那么服用了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一个月之后，原本溃烂的地方开始慢慢长出新的组织肉芽了。一家子呀，他们都是哎呀，拉着手啊，这孩子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到我们办公室，又鞠躬啊，又要磕头，又要下跪。其实我们看到他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就很淳朴的很实在那种笑容，大家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吗？就是连鞠躬啊带感谢千恩万谢的，我们真开心啊，真开心。那么大概呢60天之后，哎，他的糖尿病足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啊，开始陆续的肝功肾功也恢复了啊，居高不下的血糖呢也开始在正常范围内了。其实说心里话，患者自己说啊，就是赵树林自己说，我打算什么自生自灭了，就是放弃了就完事儿了。哎，但是呢，你看通过什么呢？国内外最前沿。

年咱们第五代的细胞要天花板的啊，990种复合酶，3个月治疗康复出院了。哎呀，这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他这个是典型的案例啊，典型案例就标志糖尿病人呢，这种叫康复型治疗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我们很多的糖尿病人，您是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啊，有了奔着这个目标使劲的方向了。我们是能够摆脱降糖药，摆脱胰岛素的。其实这就是归功于咱们时代发展，对吧？特别是医疗的长足的进步。那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是拥有强大的叫一净二修三再生的巨大作用的。第一个什么呢？净是什么呢？没错，净血清毒，它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斑块、胆固醇形成的血栓啊、粘稠的物质慢慢的排出，糖毒，您想糖啥黏糊糊的，是不是啊？排出去了。那么这些垃圾来讲的话呢，是迅速排出，你可以从你的粪便当中就能看出来。好多人说了排便回头一瞅，也油乎乎的，没错，就是什么呢？脂质啊，蛋白质过多的糖所形成的垃圾废物。这里面我们毒含了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酶。那从第一代细胞药我们就在研究它，为什么呢？因为谷胱甘肽酶是存在于人体胰腺当中重要的一种物质，重要的一种物质，怎么呢？哎，是咱们胰腺贝塔细胞分泌出的一种催化酶。各位要想啊，催化酶也就是说有了这种谷胱甘肽酶，它就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产生人体充足的足量的能够被识别的胰岛素。通过这胰岛素可以分解咱们多余的血糖、多余的糖分。糖尿病人你看同样一个桌子吃饭啊，同样的你看人家吃血糖不高，咱就高。咱还不敢使劲吃，为什么呢？你一查啊，那么你查肝功，查你的胰腺功能，查你的胰岛素分泌水平，这几项里面有一项就是它的酶水平，谷胱甘肽酶数量很低，活性不足。那你既然活性不足，是我们要调动它，是不是啊？我们要把它充足起来。哎，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就毒含了这种，其实不光这一种，990种复合型的活性酶，每一种都是分工不同的，有独特作用的。像什么呢？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不是啊？这把钥匙谷胱甘肽酶干嘛呢？哎，开这个修复胰腺细胞的锁啊，让这个胰腺贝塔细胞能分泌出咱们人体啊自给自足的胰岛素。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血糖就平稳了啊。里面还有什么呢？你看尿激酶干嘛的？溶栓，把人体这些血栓斑块垃圾给它乳化分解掉，排出体外。还有呢，像溶菌酶，溶菌酶干什么的？各位，哎，想象一下啊，溶菌，那就是炎症嘛，细菌嘛，是不是啊？代谢垃圾太多，细菌滋生，我们会有什么呢？菌群失调，会有炎症表现。那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平衡、消灭、排除掉。哎，溶菌酶就帮助你做这个的。啊，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讲，我们第一步清理血液垃圾，这是最重要的，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糖毒减少。再来帮助你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来激活我们休眠的细胞，那陆陆续续并发症消除。所以您看，我们在研究第五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时候啊，曾经啊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我们一起研究什么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复合酶的这种数量啊，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哎，这个箭头比股市涨得还快呢，啊，真的非常好。当时我们发现什么呢？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当中啊，有一种其他前四代细胞药都不具备的一种酶，叫什么？对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特了不起，了不得。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么讲？这种 GIO 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看我们这些就连这个像神经细胞啊、骨骼细胞啊、神经元细胞啊、心脑细胞都可以在它的作用上开始完全进行新生，所以90天可以让心脑复活，90天让细胞再生啊！因为它的修复能力很强。那你看伤口为什么自己愈合了啊？你像这个赵树林是不是啊自己愈合了？

0: 合，这就是什么呢？开始生长酶进行作用治疗。那么你说这个靠药物帮它生长细胞自己进行分裂是行的还是不行呢？对，不行，我们要靠自己的自愈能力，是不是啊？而我们自愈能力是来自于哪儿？没有活性酶的加入是没有自愈力的，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啊，没有活性酶的加入，人是没有自愈力的。哎，所以说有这种活性酶的加入，我们人体是有自我康复能力，停药之后不复发不反弹。第五代细胞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大家记住啊，传统中药吃十年不如补酶90天。我们国家特批的国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它是什么呢？它是第五代细胞药。我再说一遍啊，我们采用的原料是非常接近于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我们采用的技术高精尖，天花板，急速冷凝技术，那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用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的细胞进行破壁，那采用的是破壁工艺。我们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治好百种老慢病。我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这就是什么呢？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而且呢，我们最近有好消息，为什么大家这么踊跃？因为我们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呢是5000多块，而现在国家给减免80%药费，个人只花990元。太好了，是不是啊？针对八大系统问题，胃肠疾病、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像代谢问题、前列腺不好、肾亏肾虚，以及呢像眼病、风湿骨病、高血糖、高血压、基础病等等百种老慢病啊，我们讲了，钱还好，效果还好，90天100%彻底治愈。我们厂家也承诺大家了啊，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那好，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到这个情况，我希望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不要错过，因为一天只有20个名额，还可能会提前结束啊，因为这个趋势来看这20名额不够，每天都是很快就订没了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这样吧，因为这个你看直播间里面啊打热线的朋友很多呀，今天又排队了，是不是啊？我不多说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欢迎各位呢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呀。
1: 国家特批国药记录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记录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记录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2: 啊，
0: 哎，
2: 我是太原的患者。
0: 哎，
2: 我听广播说呀，这个国家这个医保中心给减免80%的药费了，是吧？
0: 哎哎，听着了哈。嗯。
2: 啊，我个人才花那个990元，这个优惠力度啊太大了。
0: 是。
2: 而且呢，我用了7天了，这个国药记录仙丹。这个990的复合酶啊，
0: 嗯，
2: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好，
2: 我听说这个救助活动呢，还能省上这个4000多块钱。
0: 哎
2: 呀，所以啊，王老师啊，
0: 嗯，
2: 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如果能参加上，给我订2份的。
0: 要订2份儿，好，这钱上是真。

0: 省，是不是啊？是真省啊？因为说你看它990块钱啊，真省。我也听听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嗯，好。这个国药记录这个仙丹呢，是这个第五代这个细胞药啊。
0: 对，嗯，
1: 我吧一直在犹豫，嘿，王老师啊，
0: 嗯，
1: 是您把我感动了，为什么呢？我听这个广播啊，顾客，哎呀，都想这个多订这个产品呢。
0: 哦，
1: 我怕这个顾您呢，怕这个顾客多花钱，
0: 哎，
1: 不让顾客订，这个病治好了，想买点啊，巩固一下，你都不让多花钱再买了。
0: 对，咱治细胞不需要反反复复治啊，治好就行。
1: 对对对，
0: 哎，对。
1: 我呢就觉得你是真心关心我们这些患者的，
0: 哎，
1: 不像别的大夫啊，
0: 嗯，
1: 那个真正是卖药的，
0: 啊，
1: 哎呀，也不管那患者的死活，
0: 哎，
1: 你好我也让你用，你不好我也让你用，就那些的，
0: 嗯，
1: 主要他是为了卖药。
0: 那，能理解啊，其实现在这个咋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夫啊可能都是朝前看了，是不是啊，这个眼睛里面只有这个花花的票子。嗯，我说心里话啊，医生是要有医德的，我给你们拿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最新成果，你想我们都是第五代细胞药了，对吧，而且呢厂家是承诺给大家无效分文不取，您琢磨琢磨不好能行不，敢于这样承诺吗，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是什么呢，我们给你的还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种最前沿的叫什么第五代最新用药，给你干嘛，减免80%药费，自己只花990。我听听您之前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1: 行行行，王老师啊，
0: 嗯，
1: 我以前呢是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
0: 哎，啊，
1: 还有呢，这个腰托风湿也都快10年了，
0: 啊，全是老慢病。该用，
1: 该用的方法我都全用了，医院也住过，但是没有用。
0: 啊，
1: 心呢，这个憋得难受。
0: 嗯，
1: 而且，这个全身这个骨头啊都疼，疼的都有时候疼的我都不想活了，都觉得这个活的没意思了，知道吗？
0: 嗯，
1: 哎呀，这个没病的人呢，根本理解不了这种有病人的这个心态。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嗯，
1: 那个天天吃药啊，哎呀，就是这样挺的吧。
0: 嗯，
1: 后来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啊，
0: 嗯，
1: 知道这个国药记录仙丹990这个复合酶啊，
0: 嗯嗯，
1: 说是含990种这个复合酶。
0: 对，
1: 是最新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
0: 对，
1: 哎呀，就说是90天就能打通这个，就能把这个疾病治愈了啊。
0: 嗯，对。
1: 我是寻思着啊，买点试试啊。
0: 好。
1: 真是没有想到啊，
0: 嗯，
1: 我这个才用了7天嘛啊。
0: 嗯。
1: 这效果啊就这么好。
0: 嗯。
1: 这不是仙丹，胜是仙丹呐，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好，
1: 现在我的心口啊舒服多了。
0: 好。
1: 这个心疼啊也减轻多了，真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啊，我这身上这个骨头啊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1: 啊，像这个早上起来啊，
0: 哎，
1: 这个骨头僵硬啊，这个胳膊腿僵硬啊，
0: 嗯，
1: 这个轻多了。
0: 嗯
1: 啊，
0: 好，
1: 这个身上啊也不像过去那么硬了。
0: 嗯，
1: 这个下地的这下子啊，
0: 哎，
1: 有时候我的腿都不敢打弯，现在可以了，
0: 可以了，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我就想啊，现在有活动啊，
0: 嗯，
1: 就一下能省了这个4000多啊，
0: 嗯，没错，
1: 所以啊，
0: 嗯，
1: 我就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国药记录仙丹这个救助活动，
0: 嗯嗯，好的，好的，其实您看效果出来了吧，是不是啊？这7天时间。哎，也不长，是不是啊？我们效果就已经能体验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细胞药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能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就是这么牛。所以你看，厂家承诺你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像您这个冠心病之类的都能治好了啊！您自己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对吧？其实咱们要相信，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啊，最前沿医学的力量很好。很好，其实呢你看咱们只要是活性酶它的数量起来了，你会发现症状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原因在哪儿？它就帮助你工作了，该排除的垃圾细胞就排出去，那该激活的有用细胞赶紧让它工作，别歇着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还要再生出，
1: 对对对，
0: 你像骨头为什么不疼啦？因为我们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都开始陆续的活跃了，你就没那么僵硬了，是不是啊？症状就好起来，所以咱们现在呀，就什么都不用多说，拿名额，不用订2份，订1份完全够用，

0: 完全够用啊。那一份的咱们现在你想想只需要990元，完全可以的。制期包制好了不用反复制，一次使用终生受益啊，放心吧、
1: 啊、
0: 明白吧。嗯，
1: 行，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1: 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好，没事，
1: 我就赶紧打电话定去了啊、
0: 嗯、好，有事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儿、
1: 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1: 谢谢王老师了啊，
0: 好、
1: 嗯、
0: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记录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啊。
0: 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你好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哎，好。
3: 那啥，我昨儿个吧，我听你说的活动每个地区就有20个名额。
0: 嗯、对，嗯。
3: 啊，你说你场外电话我是好不容易打进去的。
0: 嗯嗯。
3: 完了人家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名额没了。
0: 啊、
3: 哦、啊，
0: 名额没了。
3: 我今儿个、
0: 嗯、
3: 那可吧，我今儿没说嘛，我就搁收跟你前等着，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
0: 好。
3: 完了的，我求你帮我定上行不行啊？先谢谢你了。
0: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每天是有20个名额的。我为什么不在直播间帮大家定呢？一个是我事情比较多，我怕给谁落下了。那那样的话我就受埋怨了，是不是啊？这个机会你想错过了，你错过的不是说王老师给您定不定名额的事情，错过的是咱们健康的机会。最为关键，你不享受活动是5000多，你享受活动，个人只需要承担990，你想差了4000多块钱。你说王老师你给我补吧，那我一份我补了，两份补了，那我那么多人我也补不起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唯一的订购专线，就是400电话去订，这样的话呢咱们准确一点啊，咱俩赶紧聊，赶紧说情况，然后呢我的帮助你直接转到400那儿，我们避免了您在拨打的环节，这样的话你能快一点，好不好？这也算给你开绿灯了啊！哎，好，你说你情况啊？
3: 嗯，其实咋的，王老师，我也是偶然才听到你讲座的。
0: 嗯嗯。
3: 哎呀，我一听我就眼前一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哎、啊，嗯。
3: 你说你这人太实在了，还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0: 嗯。
3: 产品吧，能治啥就治啥。哎，产品治不了的病，你也不让我们患者用。
0: 嗯，对。
3: 我觉得你王老师你太负责任了。
0: 好。
3: 啊，咱说像你这样的好老师，那真的太少了。
0: 嗯，
3: 所以吧，我们都相信你，王老师。
0: 哎、
3: 啊，另外我还觉得吧，你说国家特批的极度仙丹，还有990种复合酶。
0: 哎，
3: 你说的还说是最新的第五代细胞药。
0: 嗯，
3: 那你和以前的药它都不一样啊。
0: 哎，
3: 就是因为这个，我特别相信你。所以我寻思、
0: 嗯、
3: 你看看我适不适合用哈。
0: 好的，咱们主要是治细胞，是不是啊？主要是治咱们各种的老慢病，咱们针对一下对应治疗啊。好，我问问你情况，多大岁数了啊？什么情况你给我讲一下啊。
3: 嗯，你说我今年才60岁。
0: 啊，
3: 我这不都退休了吗？
0: 嗯，
3: 你说这心脏吧一直就不好了
0: 啊。
3: 哎呀，你这冠心病，心动过速、
0: 嗯、
3: 说的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哎呀，这点病啊，带着拉拉的，得5年多了。
0: 嗯嗯，
3: 完了的，我一直我就找一种能根治的药，但是始终就没找到。
0: 哦、
3: 年年吧，你说天气暖和了吧，我还行。
0: 嗯。
3: 但是天一凉点，我就开始犯病。
0: 嗯嗯嗯。
3: 心呐、啊，就慌啊，忙叨的那感觉啊。
0: 嗯。
3: 心跳基本都是90啊、110下那样。
0: 嗯。
3: 哎，这给你突的这个难受啊。
0: 嗯
3: 嗯。偶尔就是这手脚还有发麻的情况。
0: 嗯嗯嗯。
3: 嗯，另外你说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这个冠心病都挺重的。
0: 都挺重的。
3: 这头啊经常疼啊。
0: 嗯。
3: 而且还老迷晃。
0: 嗯。
3: 最主要我就是这个心脏，哎呀妈、
0: 嗯、
3: 3天2头就犯病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老伴儿吓得他也一步都不敢离开我。
0: 是吧，
3: 他就生怕你就得我一个人给跟前，他也不在我跟前，没照顾着我再走着。
0: 这个病也。

0: 确实是这样，让人觉得很危险的病，是不是啊？它很快，黄金抢救期基本来讲就是心血管问题是五分钟之内，脑血管问题半个小时，对吧？半小时之外呢，就是大量脑细胞会凋亡，那你的人及时抢救过来，他也不是那么清醒的，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啊？嗯，对。
1: 你就再一个，我没说嘛，这药吃的常年吃，这胃也吃坏了，
0: 嗯，
1: 胃疼还酸、
0: 嗯、
1: 还胀
0: 啊，
1: 哎，吃点饭啊，这个你胃胀你不行。
0: 你看看，嗯，
1: 你说这王老师，你说我这么多病，
0: 嗯、
1: 我就寻思用这个特辟果药吉鲁仙丹，九十天说就能把病都给我治好吗？是不？
0: 对对，没错，而且厂家是承诺大家的啊、
1: 哦，
0: 就是无效分文不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有一个好处，我必须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胃啊，你看那个状态没？你胃胀，你反酸，你吃饭就不行，是不是啊？你吃药就行吗？它也不行，它吸收的很差，你会发现很差，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致细胞啊，这个第五代细胞又有个好处，它里面全是复合酶，它是不需要你太多这种转化的，你直接到身体里头，细胞是直接可以吸收的。它遇到这种酶之后，它就是它的酶。明白吗？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它的活性物质来了之后呢，就快速的，哎，咱们开始各司其职，就开始分工了。什么呢？比如说这里面有尿激酶，开始给你溶栓，把这个血栓呢从这个块的呀、斑块的呀，给它慢慢化成乳状的，就是液态的了，乳化掉了，排出去。然后有溶菌酶，你像你胃里面有炎症，就开始消除你们胃里面的大量的炎性物质，其中还包括什么呢？幽门螺旋杆菌呐、啊、等等啊，它溶菌酶它就开始工作了，是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看我们基本上这种菌的炎症啊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呢？还有 GIO 生长酶，这个生长酶干嘛呢？帮助我们恢复神经功能，恢复心脑细胞功能，它可以再生细胞。所以说在这种作用下的什么呢？一静二休三再生，就能在九十天之内完全治好。那你的情况是完全在九十天可以解决问题的啊，就只需九十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了。你看我们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哎，这就是最前沿的啊，最前沿医学叫特批国药。嗯，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减免80%的药费吗？你就自己花990订一份就可以的啊，就可以的，直接订就行啊，好不好？
1: 那我呀，你这一说我也放心了。
0: 哎、
1: 那啥吧、
0: 哎，放心。
1: 哎呀，那我不跟你唠了，我那啥，我找老伴儿和姑娘起打吧。说的完了的，要
0: 行，有事儿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啊，你不用那么费劲，我直接给你转过去，转到400
1: 那
0: 边。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好，再见，再见，
0: 再会。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啊，请讲。
3: 哎，我是武汉的患者啊。
0: 嗯，好。
3: 我呢也是冲着咱们国家的救助活动来的。
0: 哎，好。
3: 医保中心救助基金减免

0: 80%的药费啊。
1: 对，嗯，
0: 那只花990。
1: 嗯，
0: 这也太省钱了，王老师。
1: 哎，
0: 你快看看我现在吃的怎么样？我就想订三份儿。
1: 想订那么多，赶紧说说您情况，是不是啊？我听着这应该是老朋友了啊，你说说什么情况啊？
0: 就我以前，高压都是180，低压110，那个高血压都是后就是后半拉。

0: 然后呢就让孩子送我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哦哦，
0: 结果呢是那个脑动脉硬化，
1: 哎，
0: 有点出血啊，但是出血少。
1: 你疼是出血的表现，知道吧？
0: 哦、
1: 动脉硬化不会让你那么疼的。
0: 但是吃了很多药啊，
1: 嗯，
0: 它就是不见好，
1: 嗯，
0: 脑袋还是天天疼，
1: 嗯，
0: 有的时候疼的我是冬天用那个凉水洗头啊，
1: 嗯，
0: 哎呀，啊，那滋味真的太难受了。
1: 哦，
0: 医院说要是血压控制的不好，就得脑出血，
1: 嗯，
0: 严重的就得做那个开颅手术。
1: 对，
0: 我就说很害怕嘛啊，
1: 嗯嗯，
0: 这人还没死呢，脑袋先让给开瓢了。我呢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听到您讲的那个国药急速仙丹了嘛啊，
1: 对，嗯，
0: 我就觉得我找对药了，
1: 嗯、
0: 这个第五代细胞药，
1: 嗯、
0: 国药急速仙丹，
1: 嗯、
0: 能补充身体必需的990种那个活性酶，
1: 对，嗯，
0: 90天就能把那个疾病治愈嘛啊，
1: 嗯。
0: 王老师啊，我跟你说、
1: 嗯、
0: 我用上国药急速仙丹当天呢、啊、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啊，第二天吧我就和我老伴说、
1: 嗯、
0: 哎呀我的妈呀，我终于找到一个好药了，
1: 嗯、哎、
0: 这国药急速仙丹我用第三天那个脑袋就不疼了，
1: 嗯啊啊、
0: 嗯嗯、您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对，没错，嗯，你很快呀，见效是让人最高兴的，是不是啊？嗯，
0: 是是，我就想我以前吃的那都是些什么破药啊，
1: 嗯
0: 嗯，我让就收拾收拾就全给扔了啊，
1: 全给扔了，
0: 对对对，
1: 断舍离呀，啊，好，
0: 从第三天开始吧，光用国药急速仙丹的啊，
1: 嗯，
0: 就认准你们国药急速仙丹一种了，
1: 好的，嗯，
0: 用一个月吧，那个血压就降到130/85了啊，
1: 不错，嗯
0: 嗯，您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30天就给我调好了，
1: 嗯，
0: 我真的是没啥说的啊，
1: 哎，嗯，
0: 我老伴就说我傻，那是以前早就听您讲的那个国药急速仙丹，那我不早就好了吗？是吧？
1: 啊，早听早好了，早用早受益了，是不是啊？嗯，
0: 啊，对，
1: 对，
0: 我呢每天准时准点的吃哈，
1: 哎，
0: 我宁可不吃饭。
1: 嗯，
0: 就是也得把那个国药急速仙丹吃的就是特别认真啊，
1: 嗯、对，
0: 嗯，
1: 好好，
0: 用到60天的时候血压呢、
1: 嗯、
0: 一直都是125，低压是85，
1: 哦，很好，嗯，
0: 对对对，脑袋呢从来就没疼过了，
1: 嗯，
0: 哎呀，真的、哎、那种心情说不出来的好啊，
1: 哎，好极了啊，嗯，
0: 对，我这一天就是溜达嘛，兜里揣着国药急速仙丹，就是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放心。
1: 好，
0: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犯病哈。
1: 哎，好，嗯，
0: 王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都用了有90天的吗？
1: 嗯，
0: 血压也是一直就是比较平稳的，高压都在120左右，低压是80左右啊。
1: 不错，嗯
0: 嗯，而且降压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脑袋的问题呢，前几天我去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您猜怎么着？说我那个血管有弹性的。
1: 好，
0: 不再硬化了。
1: 好、
0: 还有就是我那个脑袋里的那个出血点，也都吸收了。
1: 好
0: 啊，现在脑袋里就是没有出血的地方了啊。
1: 不错，不错，嗯。
0: 真的，这个结果太让我家人高兴了，我也特别开心。嗯、
1: 那可不，这比什么都高兴啊，是不是、啊？这救命啊，是不是啊？脑出血，你看有多少？轻的说都是胳膊跨框、腿画圈的，往重了说就是要命。所以说呢，你想想我们这个状态。啊，真是救命了，这就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的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效果就是这么好啊！所以你看厂家赶成的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只效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都治好了，患者都讲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啥，这就是前沿医学，最前沿医学啊，不用病了，好不好啊？交、
0: 哎、
1: 给别人吧，
0: 不用了，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好、
0: 哎、
1: 好。
0: 哎
1: 啊，
0: 那我自己只好我就给我两个弟弟，就是还有邻居吧、
1: 嗯，
0: 就是想给他们订上订3个名额的。
1: 啊，是这样哈、
0: 啊，
1: 你这么着，你这个如果是亲属啊，这个朋友啊想订，你让他们去联系400热线。如果你好嘞，
0: 就
1: 到这。
0: 那王老师，
1: 哎，没事啊，再见。哎，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急速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0: 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2: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1: 哎呦，王老师你好，我是北京呢，您的老朋友了。
2: 好好，欢迎您啊。哎，
1: 我是呢咱们关心小区老年活动室的代表。
2: 啊，好
1: 啊
2: 啊。
1: 我们这儿呢有7个人，我们都要买。
2: 哦哦，有。
1: 哎，他们呢有4个人呢是老朋友了，还有3个人呢算是新朋友。他们都是什么呢？因为见着我们用的好。也就想用咱这个活药歧路仙丹。可是他们打电话都打2天了都没打进来呀，就让我做代表。
2: 是吧？
1: 专门打电话订咱们这个国药歧路仙丹呢，真是太幸运了，我今天还真打进来了。
2: 好好好。
1: 那王老师您可一定得帮我的忙啊，要不我这代表那我这得露脸啊。
2: 好。
1: 我们可就指望着这第五代细胞药990种复合酶呢。
2: 对，没错，它有990种复合酶，这是什么呢？最新一代的第五代细胞药啊。这个名额呢，我听出来了，您这是在埋怨我了。哎呀，太少了，不好打电话。这确实抢的人也多，是不是啊？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咱们第五代细胞药的效果非常牛，厂家还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就只需90天，老慢病100%彻彻底底都能治好了。大家都反映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怎么的？这是最前沿医学，而且现在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还给我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您看效果好，钱也好，大家都在抢。是不是啊？
1: 对呀、
2: 啊，
1: 对啊、
2: 我们每天名额很少，只有20个。这两天抢的呢，几乎就是我节目结束半小时之内，这个名额就没了，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哎，今天您打进热线，我们是有缘分的。王老师这边给你开绿灯，怎么的？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您是代表，
1: 哎、
2: 是不是、啊？
1: 我先谢谢您，谢谢您，
2: 哎、然后我帮您定啊，好不好？哎，好，您说说。
1: 说哈，我们这些老同志吃上咱这个国药啊，就是这个歧路仙丹都好多了。因为什么呢？我呢就是个代表，我是糖尿病
2: 啊，
1: 因为心梗啊还断过一个支架了。
2: 哦，
1: 另外什么呢？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了这个觉啊。您这睡觉这太难了。现在用药半个月了哈，我这心脏哈比过去可舒服太多了。而且失眠的毛病基本上都好了，一晚上，你知道我现在这岁数了，我一晚上能睡7个小时了。现在血糖也下来了，而且呢，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你像呀，高血压呀，这个心脏不好啊，脑梗的、偏瘫的，啥样的都有。大家伙儿一块坐那儿，你说聊什么呀？就是说自己这点痛苦啊，这怎么瞧病啊，就都是这些。
2: 对，
1: 钱都不用。错了，那用药呢不计其数了，成都是药罐子。钱花不知道多少了，但是没有一种药能够和咱们这个第五代细胞药，这个国药歧路仙丹990种这个复合酶比较，真的是一比就知道了这差距在哪儿了。
2: 是啊，
1: 他能把病治愈，这大家都服。
2: 对，
1: 你看以前呢，有的老同志啊，这都瘫家里了。根本就出不了屋。用了国药这个歧路仙丹呢，现在呢有的还能到活动室，虽然说拄着棍儿吧，那能动弹了呀，对吧？
2: 对，
1: 坐到一块儿聊聊天啊，说说话啊，他不开心嘛，是不是王老师？
2: 是这样的。
1: 这回大家都推选我做代表，让我打电话呢，我就请求王老师一定给我们留下8份啊。这个国药歧路仙丹啊，大家钱都交我这儿了，你知道吗？
2: 啊，
1: 特别执着，就等我消息呢，还王老师。
2: 对，
1: 您可一定得满足我们这些老患者的心愿哈。我们现在啥都不求，就想要健康。
2: 对，
1: 要不是订不上啊，那您说我都没脸见大家了，大家都等着咱这个国药歧路仙丹呢。谢谢您吧，王老师啊。
2: 哎呀，不用客气啊。其实本身来讲，能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说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会发现，就这个睡觉的事情，哎呀，这要是睡好了，美死了，美极了呀，是不是啊？美极了。

0: 对，
1: 嗯，一求好觉胜过十副补药，真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1: 哎，对了，那么、
0: 嗯、
1: 对，通过这儿，其实我们能看得出，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好了，因为咱们可以濡养脑神经了，可以让我们的心脑同步来恢复。一求好觉、
0: 嗯，
1: 你看，叫话眼清目明，脑袋都清亮，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从这儿来
0: 说
1: 的话。哎，从这来说的话，咱们效果就没得说。那么其他的患者朋友呢，我不一一问情况了。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因为国药脊柱现在是国家特批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细胞治疗。我们治细胞，治什么呢？就是老慢病、基础病、八大系统问题、
0: 嗯、
1: 对应治疗。我把电话直接转给我们的400。
0: 嗯，好嘞，
1: 好，我转过去了，咱不多说了啊。好，再会，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久等了，您请讲啊。
3: 哎呀，王老师，
1: 哎，
3: 我要向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哎，
3: 我不用天天又吃药又打针了。
1: 哎呀啊，
3: 哎，这不听说现在有80%的药费就收减免吗？
1: 嗯 嗯, 嗯，
3: 自己只花990块钱。
1: 哎，
3: 这个我要订上三个名额的。
1: 其实您看啊，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王老师好消息来了，是不是啊？不用天天又吃药又打针的了。你说哪个大夫听完不高兴？是不是、啊、就好像我的孩子，哎呀老师啊，我这次又考好了，怎么呢？我又考了前3名，是不是、啊、太棒了啊，太棒了。其实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要多拿名额。这么些年治病，肯定有很多患者朋友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1: 是不是啊？我能理解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们要看情况，因为我们一天只有20个名额，对不对？所以说要根据你情况来啊。你汇报一下你
3: 情况吧。我跟你说情况
1: 吧。啊，哎，就是，嗯，
3: 我在北京朝阳区这儿，
1: 嗯，
3: 10年前我就得了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吃药、
1: 嗯，
3: 哎呦，吃了很多很多的降糖药，
1: 嗯，
3: 但是发现这药是越吃越多，血糖也是越来越高，
1: 嗯，
3: 前年个开始出现并发症了，两条腿特别的痒，
1: 嗯、
3: 眼睛也不好，
1: 哦、
3: 有白内障。
1: 嗯哦，
3: 眼科去看啊，人家大夫说是你这眼睛啊，等同于天天在那个糖水里面泡着一样。
1: 对，嗯，
3: 你眼睛不生病那都怪了。
1: 对，
3: 说是你这血糖这么高，慢慢的你这睡也得不好。
1: 嗯、没错，嗯，
3: 你这再发展下去的话，肾衰竭、尿毒症。
1: 嗯嗯，
3: 我回家后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
1: 嗯，
3: 可是啊这血糖还是高，
1: 嗯，
3: 我一天天啊，哎呦，心里边难受的都快抑郁了。
1: 嗯嗯，那可不，
3: 然后这睡眠也不好了、
1: 嗯、
3: 现在血压血脂都高
1: 都高，哦，
3: 心脏也不太舒服。
1: 嗯嗯，
3: 我弟弟在药厂上班嘛，
1: 嗯，
3: 说是这个脊柱仙丹这个药啊销量特别好
1: 啊，
3: 就给我买了。
1: 啊啊，
3: 我用上第9天的时候啊、
1: 嗯、
3: 一测量这个血糖啊、
1: 嗯、
3: 发现开始下降了。
1: 啊啊，
3: 就是下降到餐前7点多了。
1: 嗯，好，
3: 这10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的血糖。
1: 哎呦啊，
3: 现在这我已经用了40天了。
1: 嗯嗯，
3: 血糖血压都平稳了，皮肤瘙痒啊，
1: 嗯，
3: 这些并发症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看得清楚了，看得亮了。
1: 哦，也不错啊。嗯，
3: 哎呀，你说这第五代细胞药啊、
1: 嗯、
3: 这不亏是最前沿，
1: 嗯，
3: 最前沿的医疗成果了。
1: 对对对，
3: 这990种活性酶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好，
3: 别叫这个脊柱仙丹了，
1: 哎，
3: 就叫这个仙丹得了。
1: 啊，好好好好，治的不错、啊、是不是啊？这个整体的改变都特别大啊，而且呢现在可以发现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变化明显就能体验出来了，什么叫好药了、
3: 嗯、
1: 是不是啊？什么叫好药了？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啊、恭喜您啊。
3: 你看我
1: 嗯
3: 你看我这些字啊，还需要用多久呢？
1: 嗯，好。

0: 我跟你回答一下您的情况啊，因为现在您的情况状态都在陆续的好转，是不是啊？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说治疗一种疾病，主要是看什么呢？看相应的这个临床表征，包括您说到的这个血糖指标啊，包括呢，您看这个血脂是不是啊？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合并症，主要是看他们的这个消失的程度和咱们自身的改变。其实各方面来讲都是不错的，都是不错。你看你弟弟为什么告诉你这个几鹿仙丹啊，这个销量特别好？为什么？其实现在的药多多呀，是不是啊？老朋友选择面很广的。这要是说不行的话，那你想想会有人买吗？是不是啊？这个是最简单显而易见的道理呀。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咱们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其实这是能够彻底治愈疾病第五代细胞药，效果就是这么牛啊！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我们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都能把你病治好。所以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像您说就叫仙丹得了。但是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是不是啊？那就够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拿名额，很多患者朋友都是哎呀我要订，我要多订两份，包括呢我们自己我们家人都是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看效果。其实糖尿病有一点最关键，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啊，叫乙酰胆碱酶。这种酶呢，就是单一酶种就能帮助我们把胰岛贝塔细胞活跃度提高，你的胰岛素水平就会均衡，而且合理被识别，合理被利用，明白吗？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相应的体质的这个必需品都在被调动起来。所以说糖尿病什么既高糖又缺糖，对不对？你各种器官都是没有糖的，因为是代谢病，都吸收不进糖了。那么我们这回呢不一样了，是不是一下子帮助我们能够合理的纳入营养，所以你各个器官都在那这个得到营养的过程，你就有劲儿了。哎，你睡眠就好了，你血脂血压就平衡了，你心脏就舒服了，是不是？你的血糖值就平衡了。所以您说了我还要用多久，刚才我讲了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按照名额来讲再拿一份就够了啊。好吧，这么办就可以啊。
1: 我还是要报三份的，因为我父亲我姐他们都是糖尿病，我必须让他们也都用上，哪怕没活动原价我都要买的。
0: 好，这是家族史，是不是啊？那就这样，然后我们话不多说，您如果要去拿名额的话，抓紧时间跟厂委老师沟通啊，他帮着你
1: 好
0: 不好？哎，只有那儿有。
1: 好，那我赶紧去先把名报上，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对，
0: 好
1: 啊，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鹿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到现在为止停药的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你这六十天用完了你也可以放心停药了啊。
1: 行，那听您那么一说，刘老师，我的心里边也踏实了。六十天用完了，我就不用再用药了，就是。
0: 不用用了，别听说这次活动啊，省钱，咱们再去买去，用不着多花那份钱了。现在680块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呢，我们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咱们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啊，
1: 好，刘老师，我听您的。
2: 好了，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117集，
5: 诺基亚8110是大志这个穷人为大火车准备的一束奢侈的玫瑰，但在当时，诺基亚8110对于大志来说还是个梦想。直到有一天，这大志发现赚钱是那么的容易。那一天是赵红兵结婚的前一天。且说当地有个风俗习惯，就是在结婚的前一天宴请最好的朋友哥们儿，大吃大喝一顿以后再豪赌一把，连派出所都知道哪个社会人结婚了，去抓赌那肯定有收获。

赵红兵结婚更不能例外。在赵红兵结婚的前一夜，当地江湖中有头有脸的人基本上都到齐了。这些人不但包括张月、费四这样多年的兄弟，还包括李老棍子、三虎子这样曾经的仇人。当然了，还有在我们这些故事当中从没提到过的一些小号的社会大哥，总共大约有70到80人。可能有人会怀疑，哎，为什么二狗你说的这个江湖大哥就那么几个呀？啊，一个接近100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就这么几个团伙呢？二狗的回答是，当地的混子团伙数不胜数，但是既有经济能力而且手头又硬的团伙的确就这么几个。这次婚前的聚餐本来平淡无奇，江湖中人笑聚一堂，其乐融融。但是二狗听说这次酒局散后的赌局却是经典中的经典。据说那一天酒局未散的时候，就有人建议，哎，四爷，安排个局呗。四爷是在说费四儿。古有薛仁贵三剑定天山，今有费四儿俩耳光定南山。自从南山之战过后，四爷已经不再仅仅是赵红兵、张月等人内部对费四儿的这个昵称，而是成了所有江湖中人对费四儿的共有称谓。费四儿那次退露脸了，一向在当地横行霸道、以阴险歹毒著称的李四儿才被称为四哥，而费四儿却被称为四爷。可见费四儿南山一战过后名声的确大振，社会人都知道这费瘸子的胆略实在非常人所能及，不愧是当年和赵红兵、张月、李四儿一起出来混社会的。话说回来，开赌局这生意看似简单啊，只要把人都找来让他们对赌，然后呢自己抽水钱，其实很不简单。一是必须罩得住，得让赢钱的把钱拿走，得让输钱的人把钱拿出来；二是不能让赌徒在自己的场子里打起来；三是防备警察抄场子，防备亡命徒抢场子。所以说赌局这东西不是谁都能开的，但毫无疑问费四儿有这本事，罩得住，朋友们也都给面子，费四儿组织的局大家都爱去。哎，那行啊，散了席咱们就去我那玩两把吧。今天红兵结婚你们都打了礼，去玩吧，今天我一分水钱我都不抽。费四儿的赌场每隔10天8天就换个地方，据说这次换到了一个接近200平米的复式住宅里面。哎，那现在就散了吧，咱们都过去。至少40多人去了费四儿的场子，从不赌博的张月、孙大伟等人也被拉了过去。在这40多人中，属于赵红兵、张月等人的团伙的约10来个，其他的人都是一些别的团伙的。据说当天费四儿摆了4张台子，只能有10几个人玩，其他人在边上干瞪眼儿，在旁边飞苍蝇，哎，总是不过瘾呐。所以大家呢建议玩点新的。哎，四呀，你不是开球盘吗？今天不有球吗？咱们赌场球呗。1998年，赌球刚刚传入内地。1998年世界杯的时候，当地的赌徒刚刚知道足球也可以赌。那时候的赌球还极不规范，不像现在，随便拿个皇冠的网址就可以赌外围，盘口随时变化，赔率也随时变化。1998年的时候，当地的赌徒赌球还都是以用手机打电话的方式下注，赔率相当的低且保持不变。那时候赌亚洲盘，也就是让球盘，经常上盘80下盘80，也就是说呢下10000块钱输了全输，赢了却只有8000块，上下盘水位加起来才160。

不像现在赔付率那么高。现在五大联盟的比赛 C 网的外围上下盘加在一起有192，深盘还能开到193或194，在1998年的是不可能的。但即使赔率是如此的低，当地的赌徒对赌球还是趋之若鹜，毕竟这东西是新东西，以前没玩过。啊，对，今天有场比赛，一会儿就开始了，甲 B 联赛，辽宁队对成都队。费特这么说，当地的江湖中人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根本不懂欧洲足球，他们只认识一些甲 A 甲 B 的队伍，所以那时候赌甲 A 和甲 B 的比较多。费特当时也开球盘，他那时盈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缝球，比如甲买了 A 队10000块80的水，那么他赢就赢8000块，而乙买了 A 队的对手 B 队10000块，也是80的水，甲和乙都把球抱到费字这里来，费字上下一对缝，不管谁赢，费字肯定能赚2000块。当然了，这事儿放到现在是不可能的，早没有人电话报球了。二是赚水钱，当多数人投注倾向于某一队的时候，费斯尔就把多余的这部分报给省城的庄家，能赚取一些水钱。水钱虽然比对缝的钱呢赚的钱少啊，少很多，但是毕竟也是钱嘛。这个费斯尔当时有一搭没一搭的坐着球盘，收入还真不少，每逢周六日经常赚个5万6万的。哎，盘口怎么开啊？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成都队让辽宁队半球，上下盘都是83的水。让半球的意思呢，是成都队必须要赢了辽宁队才算赢，而辽宁队打平或者赢球都可以赢钱。啥？成都队让辽宁队半球？啊，成都都快降级的队了，能赢辽宁队？扯淡！曾经10连冠的辽宁队是随着东北的经济一起没落的。1998年的时候已经降入了甲 B， 但是那年辽宁队在甲 B 踢得相当不错，连续胜利，已经冲击甲 A 成功。而那天他的对手却是濒临降级且多次被辽宁队横扫的成都五牛。只要是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会认为，成都五牛拼尽全力最多能踢平辽宁队，而只要平他就可以赢钱了。1998年的时候，甲 B 联赛不像是世界杯或者欧洲联赛，由国外或者澳门的操盘手开盘，而是由土庄开盘。土庄就是咱们国内的庄家，这些庄家的水平肯定远不如国外的操盘手，但是他们开的盘很鬼，经常开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鬼盘，诱人上钩。我下20000辽宁队，哎，我下10000辽宁队，大家都选择了下辽宁队。短短的时间，费字的桌子上多了10几万块钱。等一下，先别下了，我打个电话。费字这么说。辽宁队太热，费事儿根本就没法对缝了，他打电话是怕在庄家那里辽宁队也太热，不接受他的投注，这在1998年是常有的事儿。哎，辽宁队现在还受注吗？费事儿问省城的上家。不受了，辽宁一分钱也不接了，我现在这里100万买辽宁队呢，辽宁队要是真平或者赢了，我非倾家荡产不可。费斯尔省城的上家不算土庄，他只是根据土庄的盘口开盘，看样子费斯尔的上家也被这盘口害惨了，再也不敢接受新的投注了。费斯尔撂下了电话，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出现了，那就是他的上家不接投注了，他必须要跟刚才已经下注的人对赌。

0: 不好意思啊，我的上家现在不受住了，辽宁队太热，没办法，刚才下了注的那就算下了，刚才没下的就算了。费字只能硬着头皮和刚才已经下注的人对赌。
1: 哎，四爷啊，这可不像你啊，我刚刚说了辽宁队受让半球的，哎，怎么现在又不接了？
0: 四爷，我刚想下呢，你就打电话，凭啥你接别人的投注的就不接我的投注啊？众人嚷嚷开了，很是聒噪。当天在场的人都以为下辽宁队就是捡钱，没下注的开始不满了。现在我上家也不接了，没办法。费事儿重复这句话。
1: 四爷，都在你这儿输十来万了，今天有这场好球，你还不让我下？
0: 副食房里的人都挤在了客厅里，几十个人一起吵，声势很浩大。很多人呢，这些人里面很多人都是费四儿老主顾。费四儿虽然在社会上混得不错，但是总不能对他这些老主顾发火，只能在那儿无奈的解释：“哎，真不好意思，人家不接了。”
1: 四爷。
0: 正在众人围着费四儿大吵大闹的时候，只听一个沉稳的厚重的男中音说了一句，只说了一句，就这句话让大家都肃静了。这句话的内容是：
2: 你们下多少我接多少。
0: 大家朝这个声音的发源地望去，大家看到了一个穿黑色西装白衬衣系着红色领结的微笑着的大胖子，笑得略带矜持，赫然是孙大伟。有人说那天孙大伟是喝多了，还有人说那天孙大伟是实在看不下去这些外人围攻费三的。二狗认为或许这二者兼而有之，总之那天孙大伟就张了这么一嘴。
1: 行啊，你说的是吧，你带着钱的吗？
0: 有人这么问。啪，孙大伟像是赌神说话一样，轻轻松松的扔到了桌子上一把车钥匙。
2: 现金今天没多少，谁赢了把我这车开走。
0: 孙大伟依然夹着烟微笑着，大家都被孙大伟这一下弄得有点晕。孙大伟忒有赌神的风范了，一时间没人下注了，大家都被孙大伟这一嗓子和收哈的这个架势给震住了。沉默了大约20秒钟，人群中又出现了一个低沉且有些嘶哑的男中音：
2: 靠，就你那破下力能值几个钱儿？
0: 说话的是三虎子。众人先是沉寂，然后一阵哄笑。这句话让赌神风范的孙大伟神情有点慌张，但很快装叉之神孙大伟就镇定下来了，依然微笑着。装叉之神呢，就是装叉之神呢。
2: 呵呵，我的破下力是破了点，但是你有车吗？
0: 孙大伟转移了话题。
1: 哎，我没车。哎，你那破车呢？我都不要。
0: 三虎子对孙大伟不屑一顾。
2: 哼，小三子，我告诉你一个人生道理，我的下力可能跟奔驰要差100倍甚至1000倍，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有车和没车的差距那是无穷倍。
0: 孙大伟这么说，当说到无穷倍的时候，孙大伟还张开了双臂，摆出无穷的姿势。
2: 靠！
0: 三虎子被孙大伟这几句话说得无话可说，他和费四儿的仇结自10年前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呢，虽然说是暂时和解了，但还是面和心不和。今天三虎子就是想在众人面前拆费四儿的面子。
1: 孙大伟，你有钱没钱呢？
3: 大伟啊，
1: 你又倒腾甜草又倒腾羊皮的，这一年赚那点钱够今天输的吗？啊，对呀、啊，你输了明天你不给钱怎么办呢？
0: 三虎子说完之后，大家开始纷纷质疑孙大伟了。如果说刚才大家还有点怕费事儿，不敢说什么重话，那么现在对孙大伟，大家那可真是有什么说什么了，甚至聒噪。三虎子啪扔在桌上30000块钱，
1: 敢接吗？
2: 接。
0: 孙大伟挺淡定。三虎子之后，大家纷纷往桌子上扔钱，边扔边说：
1: 哼，你要是没钱，明天我就住你家。
0: 正在众人对孙大伟唇枪舌剑加扔钱的时候，桌子上上空又扔下了一把车钥匙。众人再次寂静，再次回头，车钥匙是一直没说话坐在旁边嗑瓜子的张月扔的。众人看张月，张月还是一言不发，起身开门走人关门。大家都明白了张月的意思，不管孙大伟输多少，账记在我张月身上，你们信不过孙大伟还信不过我，今天我这车就压在这儿了。孙大伟的车20000块钱，张月的车可是至少80万。虽然没一个人敢开走张月的车，但是张月是当地头号江湖大哥呀，肯定不会少了他们一分钱的。孙大伟为费事儿出头，现在张月又为孙大伟出头，这就是赵红兵这个团伙长盛不衰的魅力。当自己的兄弟在外人面前有状况的时候，绝对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帮忙。这样的几个兄弟问世间有多少啊。别看张月成天对孙大伟呼来喝去连损带骂的，但别人绝对不可以侮辱孙大伟，这就是张月的原则。
2: 看见了吗？下。
0: 众人知道如果赢了钱肯定能拿到，都开始大肆的往桌子上扔钱了。
1: 松哥，你不能这样啊。
0: 马三儿看见桌子上迅速堆积起来的50多万块钱，心都哆嗦了。他对张月是赤胆忠心的，看见张月走了，开始劝孙大伟了。
2: 没事，你帮我叫俩小兄弟过来，带个麻袋。
0: 孙大伟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1: 哎，干嘛呀？
2: 装钱呢。
1: 孙哥，我有个朋友以前是操盘手，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说辽宁队必然是赢盘呢。
0: 马三儿的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
2: 哼，操盘手，操盘手算什么？你知道我是操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2: 我是操庄的，操庄。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 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5: 第118集。
0: 据说马三儿都被孙大伟是要搞装的豪言壮语弄冷了，太冷了，简直是寒。马三儿没话说了。好了，你叫俩小兄弟带着麻袋过来。也许不用麻袋，他们都不敢下注，也没什么钱，弄个化纤袋子就行了。孙大伟这席话过后，爱面子的当地江湖人又往桌子上扔了10几万。孙大伟很淡定，喝了口绿茶。球赛开始了，房间里40多人，有30多人和孙大伟、费四儿俩人对赌，这简直就是在赌命啊！倘若孙大伟输了，他可能过去的几年生意全都白干了，说不定还要负债。令人癫狂的90分钟，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结果是成都五牛4-2赢了辽宁队。孙大伟和费四儿全赢。据说整个球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孙大伟一直没怎么关注电视，一直在跟他的姘头打电话调情，很淡定，很自如。球赛结束，
2: 孙大伟只说了一句：麻袋准备好了吗？
1: 哎，准备好了，大志和九宝莲灯马上就到了。
0: 孙大伟放下了电话，微笑颔首不语，这正印证了江湖上的那句调侃：装叉犯不可战胜。大志和九宝莲灯真拿来了个麻袋，
1: 装钱。
0: 麻三说了一句。费四儿斜着眼睛看着刚才玩命扔钱的那些赌徒笑。孙大伟用指甲刀细心地剪着手指甲，头都不抬。已经深秋了，赌徒们却满头都是汗。他们依然不相信球赛已经结束，依然不相信朝气蓬勃的辽小虎会输给濒临降级的成都队，依然不相信刚才还是属于自己的几万块钱现在却已经装到了别人的麻袋里面。
2: 散了吧，
0: 费四儿笑着对大家说了一句。据费四儿说，其实那天他自己也很紧张，他倒不是紧张自己那十多万块钱，毕竟他拿出那十几万没什么问题，他主要是紧张孙大伟那几十万。他知道孙大伟那几十万要是输了，那对孙大伟来说那可真是伤筋动骨了。
2: 哼，
0: 三虎子冷哼了一声。
2: 怎么的，还不服啊？
0: 费四儿心情不错，笑着这么说。三虎子扫了费四儿一眼没说话，转身出门走了。人散了以后数了数钱，67万。
2: 大伟，想没想过要输了怎么办？
0: 费四儿还是有点后怕。
2: 哼，输了就把货都兑出去，输给谁钱给谁钱呗。
0: 孙大伟继续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2: 哎，你怎么就那么大胆子？
0: 哼，我不懂足球，但是我知道庄家肯定不傻叉，他既然那样开盘，那肯定有他道理。那么多人都下辽宁队，如果他们真赢了，那庄家还不被打爆了啊？
2: 那你要是输了以后，你还有机会翻身吗？
0: 哼，人生有时候就需要赌一把，搏一把。孙大伟放下了指甲刀，很恬淡地看着费四儿。多年以后，已经是当地最大的赌球外围代理的费四儿，经常被人家这样说：
2: 哼，其实开盘子的才是赌王，你看澳门的赌王称号不就是被开赌场的人占据着吗？四爷，你下面每天几十万的水钱，咱们是的赌王，那你当之不愧呀。
1: 啊，我不是赌王，但我跟赌王一起并肩战斗过。
0: 每当被人提及此事，费四儿总是凝视前方，若有所思，嘴角抽动着。他是在回忆孙大伟与全市40来个大混子对赌的经典决战，可能有时候会想起这一战和天龙八部里乔峰在游家庄力敌百位武林高手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乔峰的武功独步天下，孙大伟装叉的功夫罕有匹敌，即使是黄老邪和孙大伟比起来，那也是慕容复和乔峰的差距。在武侠小说中，武功高可以搞定一切，在现实社会中，装叉者经常最后成为成功人士。当然了，前提是装叉要装得足够好，面对几十万都眼不红心不跳，这本事并不是谁都有的。费四儿之所以说出了类似兄弟连的经典台词，那是因为孙大伟和他的那次胜利完全是一群无畏的战士组成的团队的胜利。如果孙大伟不帮费四儿出头，那么孙大伟也不可能赢到这些钱。如果张越不替孙大伟出头，那些混子也未必和孙大伟对赌。这就是十几年的兄弟感情，没有这，孙大伟还成不了赌王。二狗那天 没有追问孙大伟为什么要搞庄，但是多年以后在上海，二狗明白了。话说有一天，二狗正在曹阳路铜川路路口的新九龙堂吃海鲜，接到了孙大伟的电话。
2: 哎，二狗，我2个小时后到上海啊，我是从北京来，虹桥机场降落，航班号是4A1549。
1: 啊，4A1549？
2: 对。
1: 哎，二狗没懂啊。
0: 2个半小时以后见到孙大伟，看了机票才明白，是 CA1549。这孙大伟初中没怎么读过，哎，但还是认识英文字母的。之所以把 CA 读成 CA 啊，是因为他更喜欢用自己擅长的拼音。
2: 哎，航班你就不用管了，我也不用你让你接，下了飞机我自己打车过去。你现在在哪儿呢？
1: 啊，我在曹阳路这边吃海鲜呢，你直接来我这儿找我吧。
2: 什么路？
1: 曹阳路。你跟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说曹阳路这边吃海鲜地方，司机都知道。
2: 啊，我找个笔记一下子啊。
0: 2个小时后，二狗看到了孙大伟手中的那张记地址的纸，纸上赫然写着3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操场的操，哎，绵羊的羊，马路的路。
2: 二狗算是明白了，
0: 著名嫖客孙大伟当时说，超庄不是偶然的，曹阳路他都能写成那个，真行。据说呀，那天孙大伟、费四等人在和那些江湖豪客对赌的时候，沈公子的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小静。由于沈公子的老婆刚刚生了个儿子，所以沈公子喝完酒就回家看儿子去了。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甚至包括现在，当地的很多人都认为小静是赵红兵的姘头之一。小静和赵红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二狗也不敢确定。二狗只知道，在赵红兵日后的建筑生意中，小静的确帮了很大的忙。小静和赵红兵的具体关系，二狗虽然说不清，但二狗能确定的是，小静和当地的一位局长的确是关系暧昧，属于那种半公开的关系。这也是小静总能帮上赵红兵的忙的原因。男人通过自己的奋斗来统治这个世界，而女人则通过统治男人来统治这个世界。1998年，小静也就27、28岁，本来长相甜美的她更添了几分成熟女性的风韵，很是迷人。那时的小静在当地开了3家连锁美容院，生意都不错，她自己开了部男性化的别克君威，有点女强人的意思。小静曾经当过沈公子老婆兰兰的老板，而且和沈公子也很熟。他听说赵红兵要结婚了，来到了沈公子的家中。
1: 红兵明天要结婚了。
0: 小静看起来很惆怅。
1: 嘿，
0: 怎么啦？你不开心啊？沈公子摸着脸上的燕子，一脸坏笑。
1: 你拐了我们的兰兰，现在儿子都帮你生好了，你当然开心了。
6: 嗨，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是你们的兰兰勾引的我。
1: 你滚远点儿。
0: 兰兰开骂了。
1: 我不明白，红兵为什么要跟一个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结婚呢？
0: 小静这么说。
2: 嘿，那他不跟他结婚还跟你结呀？
1: 哼，没这么想过。
2: 为什么？
1: 我配不上红兵，但那个高欢更配不上红兵。红兵和别人结婚我都能接受，我都替他高兴，但就这个高欢我就是看不上他。
0: 小静越说越气。
6: 嘿，你看你看，哎，你这陈年老醋坛子又翻了吧？
0: 沈公子真怕明天小静去赵红兵婚礼上捣乱去。
6: 自从我认识红兵，红兵多数的时间都在蹲监狱，我真不明白怎么他一出来就能跟高欢勾搭上啊？那么多好姑娘赵红兵都不要，非要找那个高欢干啥呀？
0: 小静越说越气。
6: 那咋办？人家明天结婚，你也拦不住啊。我没有拦，我就是有点不开心。这是我给红兵的彩礼，你替他收下吧。
0: 小静扔下了个红包。沈公子望着小静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哼，看起来再风光再能干的女人心里也总是要依赖男人的。赵红兵和高欢结婚的那天，天公很不作美的下了场秋雨，挺冷。这场本来应该早就举行的婚礼一直拖到了1998年。高欢当时28岁，风姿依然绰约，赵红兵却已经略显苍老了，而且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很多。人在江湖本来就容易老，赵红兵经历的风雨坎坷退多了点，还好这份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分毫的削减，反而愈加浓烈。社会上的人呢，普遍对他俩的婚姻很不理解，江湖中人普遍认为赵红兵有点亏，主流正派人士普遍认为高欢有点亏。认为赵红兵亏的原因是高欢已经结过一次婚了，还有了个孩子，以赵红兵的身份和财力，在当地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啊，为什么却要找一个二婚的呀，亏。认为高欢亏的原因是高欢堂堂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爱她的老公和可爱的孩子，却全都不要了，去跟一个劳改过两次的全市最大的混子结婚，亏。赵红兵和高欢肯定认为都不亏，因为世人看中的那些他们俩都不怎么看中。他俩都曾经看中过，但结果是两个人都不幸福，都为太注重世俗的眼光付出了代价。在这份爱面前，他们俩都曾经懦弱过，但是一次懦弱已经够了，够惨痛了。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赵红兵还会在乎这些冷言冷语吗？二狗认为赵红兵和高欢最后走到一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有着惊人的默契和相似之处。人的一生当中能够遇见这样的人不容易，能够走到一起更不容易。二狗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我相信一对夫妻能够幸福的前提是一定要看有没有共同语言，一定要是最好的朋友，否则两个人连心灵上的沟通都没有，就失去了夫妻真正的意义。美女帅哥看够了终归要腻的，金钱超过了一定的数量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有灵魂的沟通才是永恒的。维系婚姻和感情的关键就在于此。如马三所说，赵红兵在没有高欢的日子或许身边也有一些女人，但是这些女人呢，没人能替代高欢在赵红兵心中的位置。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人没有高欢的美貌，而是因为赵红兵和他们实在没话说。不管外人怎么说，赵红兵和高欢还是兴高采烈地操办婚礼，尤其是高欢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从筹办酒席到购买杂物都是他一个人操办，就连布置新房这样繁琐的事儿，高欢也不愿意找外人来帮忙。结婚前几天房间就打扫得一尘不染，而且每天擦拭喜字儿、窗花、鞭炮早就买好了，别人想帮忙高欢也不让插手。与张月结婚的时候大操大办相比，赵红兵和高欢的婚礼的确简单了许多。赵红兵是尽量少的通知人， 毕竟他和高欢这事儿实在是太出名了，太大的操办，赵红兵也有点不好意思。结婚的那天

天早上，看着喜气洋洋的高欢和一直微笑不语的赵红兵，沈公子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评价说：别管别人怎么看，他俩挺幸福。小时候，二狗曾经跟父母争执过，究竟什么是幸福？二狗当时认为，每个人对于

0: 为男女朋友很幸福。但是如果把无论是动力大火车、杜冷丁还是几万块钱给了赵红兵和沈公子，可能他们俩谁都没有幸福的感觉。这是二狗20岁前的幸福观。到了今天，经历了27年风雨沧桑的二狗对幸福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幸福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一刹那，而且幸福更多的是存在于畅想和回忆当中。也就是说，幸福源于畅想和回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

0: 5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嚼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订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 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1: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1: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呢。
1: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1: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1: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2: 可不。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2: 对。
1: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墙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2: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1: 对呀、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2: 对，
1: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2: 好吃还得、
1: 老少皆宜的、还可以经常吃的，
2: 还得对身体好的，
1: 没错，就是大枣。
2: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1: 对呀、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2: 啊，这么高啊！
1: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2: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1: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和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2: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1: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也就是抵抗疾病。
2: 对，
1: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哎，没错。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2: 哪儿的最好？
1: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2: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1: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2: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1: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能达到20度。

0: 这样就能有效地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1: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0: 对呀，
1: 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1: 还特级大枣，还是
0: 没错，
1: 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二三十年了，最少。
0: 是的，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就是两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1: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密，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三分之一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1: 哎，
0: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是
0: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个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1: 哎，
0: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你一颗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3月2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了，
0: 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一百九 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

0: 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灶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3: 是，
0: 就是
3: 新大灶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嗯、咱吃过哈。
2: 嗯，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两套哈、啊，两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藻，好不好？
2: 啊，好，
3: 送您4斤菌藻啊。
2: 嗯，
3: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
0: 接下来
1: 咱们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订大枣、
0: 哎。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嗯。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
0: 哎、
1: 这箱子非常精美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嗯，1650431001，165043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呼嗓子呀呼沙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核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1/3，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啊、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再送您2袋的新疆和田菌枣，2袋2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6: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7: 一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2: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2: 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1: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3: 对，
1: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3: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1: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2: 我订两箱可以
1: 两箱。
3: 好，可以
1: 可以。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3: 四斤骏枣
1: 、啊、4袋的和田骏枣啊。
3: 好嘞，订
1: 购成
3: 功
1: 了
3: 啊，
1: 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3: 对，
4: 165-0431-1001。
1: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4: 对，165-0431-1001。
1: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3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5: 哎，
1: 秦女士。
3: 哎，
5: 我是那个地点的。
3: 订大枣哈。
5: 我买去。
1: 好
3: 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1: 好
3: 嘞，再见啊。
1: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3: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1: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啊。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3: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
1: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3: 对，
1: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3: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1: 哎，
3: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1: 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3: 对，
1: 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2袋2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165-0431-1001
3: 啊！
1: 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3: 对，
1: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3: 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1: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3: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
1: 哎，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3: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3: 对，
1: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3: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1: 咱们这个枣皮薄，核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3: 5个名额了，
1: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具，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
4: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

0: 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五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五次清洗，五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五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1: 可
0: 以啊，
1: 限购2套啊。
3: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1/3，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再送您2袋的新疆和田骏枣，2袋2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色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 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1日3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哎，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4: 你好啊，你好，麻烦你帮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4: 啊，好嘞，
1: 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脏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少，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2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 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五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晚一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五分钟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新歌手念，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

0: 1-65-04-31-1001。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13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我喜欢吉林省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预计6月3号至5号降雨升级，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市全域、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北部、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区域依旧有分散阵雨。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稍低，气温波动下降，6月3号至7号为明显低温段，全省平均降水量偏多。本周低温多雨，强对流多发，雨天出行要注意防滑避险，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中雨，14度到24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辽源中雨，13度到27度；通化小雨，15度到28度；白山小雨，13度到24度；白城阴转多云，13度到25度；松原小雨，15度到27度；延吉阵雨，14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雷阵雨，3度到13度；长春小雨，12度到23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根据关于明确落实贯彻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有关要求的通知和关于调整完善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按照筹资与待遇对等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决定调整我市职工医保有关政策，具体如下：一、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不变，不再与门诊慢性病共用起付标准。二、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支付限额。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仍维持6500元。三、探索在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待遇，执行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相关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标准和开展范围由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结合实际确定。本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实施。5月31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进入第四个比赛日，迎来本站赛事难度最高、里程最长的男子个人赛比拼。吉林省运动员申玉涛以4小时42分44秒的成绩摘得金牌，这是吉林省时隔5年再度问鼎该项目金牌，祝贺申玉涛。为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赋能体育强省建设，推动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8月8号，郎平杯吉林省第4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将在长春启幕。吉林省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是国家体育总局评选的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是2026年吉林省8月8号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核心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赛事群星云集，中国女排传奇教练郎平、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周洋、中国篮球名宿孙军等体育明星将受邀莅临现场为赛事助阵。

如果你是外地来吉大医院就医的患者或者家属，这里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医院北侧约500米的青海路6号有个爱心公益厨房，这里就是长春市第一个爱心厨房。更主要的是，这里干净卫生，就餐让人更安心。3年来，至少2000个患者家庭曾在这个小厨房里做饭。厨房做饭的惠民价格，5两米饭仅售1.5元，做素菜2元一份，做肉菜3元一份。患者家属可以自带食材，在这里免费使用厨具炖煮、加工各类滋补膳食，满足白血病、癌症患者特殊的饮食营养需求。灶台烹煮的是烟火，治愈的是人心。他们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有最朴素的初心。身在异乡求医的人太难了，只想让他们在艰难的治病路上能吃上一口热饭，有一处落脚之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柔。国色褪去芳华，芍药延续美好。近日，长春市牡丹园牡丹花期圆满落幕。当有市民游客恋恋不舍时，园内的芍药花接力绽放，陆续进入盛花期。硕大的芍药花同样娇艳美丽，风姿绰约，芳香宜人，延续初夏美好，为大家呈现视觉盛宴。目前长春市牡丹园共有芍药50余个品种，包含红、粉、白、紫等多个色系，预计芍药整体花期可持续至6月中下旬，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观赏。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长大成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各地继续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近日，多位网友发文称，今年6月1号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施行，学生票优惠政策迎来重要调整，引发热议。眼下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新规的落地被不少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礼物。记者联系铁路12306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新规对学生票优惠政策有几项调整。

改，无需学校盖章，修改次数不限，方便学生灵活安排行程。另外，新规明确规定，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连程，且首段至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120小时以内，系统只核检一次优惠次数。

0: 据中新网报道，记者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段）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介绍，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要一个月的试用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若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那这些动作皆是为了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据媒体报道，6月2号，通用磨坊公司宣布已与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这意味着宁记将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该拟议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日历年内完成。

近日有媒体报道，市场上有标注葵花字样的驱蚊类产品流通，相关产品宣称具有驱蚊功效，但存在产品质量与资质存疑的问题。6月2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严正声明称，从未生产、销售或授权任何驱蚊类产品，驱蚊或防蚊类商品不在经营范围之内。报道及市场中出现的涉事葵花商标驱蚊产品，其商标注册主体为广东半分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与葵花药业不存在任何股权关联、隶属关系或商业合作，其开展的商标授权、产品生产及销售行为均属独立商业行为，与葵花药业无关。6月2号。

乒乓世界刊发文章，王浩，我们是最优秀的，最团结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文中复盘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文中写道，回到北京，王浩喝完自家的庆功酒，晚上倒头就睡，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然后他和我们一起复盘男团夺冠历程。几天后，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这一决定得到了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认可。王浩说，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歌手赛本名朴在相，又称鸟叔，因涉嫌违规接收精神类处方药物并让他人带领药物，被移送至检察机关。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近日从警方接手相关案件，正在对鸟叔及其经纪人、首尔一家大学医学教授及员工在内的6人展开调查。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一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就是希望将其打造为承载科研浪漫、彰显技术自立的特殊信物，寄予新人将小家的温度转化为报国的底气。6月1号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按摩放松现在成了年轻人热门的解压方式。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达7000亿元，体量远超同期3749亿元的新茶饮市场。20至30岁的年轻人成为最大的消费群体，就连00后也加入了按脚大军。近来多地气温升高，大热天里空调成为消暑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但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使用空调时，空调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也没有弄明白。中国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李进浩刊文指出，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造成压缩机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欢欢喜喜点一杯奶茶，到手后猛嘬一口之后就搁在工位上慢慢喝，喝上一天。慢着，你有没有注意到奶茶杯上那一行小小的提示，请于30分钟或者是1小时或者是2小时内饮用完毕。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个提示，有网友认为一杯奶茶卖20-30块，那么快就喝完了，岂不是亏大发了？然而近期一条关于奶茶的新闻却让人瞳孔地震，放久了的奶茶细菌暴增，越喝越脏。此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喝隔夜奶茶后得急性肠胃炎的经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喝隔夜奶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奶茶要尽快喝，喝得越慢细菌越多。最近正值枇杷大量上市，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中成药，往往让人以为吃枇杷就能止咳。但清甜多汁、口感软糯的枇杷并不是中成药中所说的枇杷，入药的枇杷指的

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专家介绍，枇杷叶、枇杷果性质上一药一食，功效上一清一润，侧重点完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日常润喉可以吃果子，肺热咳喘、久咳、痰多等病症用枇杷叶入药可治病。据杭州媒体报道，今年是枇杷大年，产量和口感都比往年好，价格也很亲民。枇杷大批量上市售卖的时间大概2到3周，可以一直持续到6月的中上旬，所以想吃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啦。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慧老师。好，小慧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说一下克尔瑞的一个周报吧哈。商品住宅市场的一个周报，统计周期呢是2026年5月25号到2026年5月31号啊，是这样的一个统计周期。那么这个统计范围为长春市啊，不包括外国县啊，比如说这个九台农阿榆树德汇之类的是吧，这些都不包括。那么本周呢供应面积呢是大概是4.87万平方米啊，供应套数呢大概是480套。本周商品住宅市场呢成交面积是4.95万平方米，成交套数呢是大概是419套。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供应跟成交端基本上是一个1:1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本周商品住宅市场呢，成交均价这一块呢是8089块钱的一个市场单价，跟我们的体感房价还有这个大家所总结出来的这个房价预感的，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基本上都是8000出头这样子。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过去这一周吧，就是5月25号到5月31号。各个楼盘成交的实际情况，那么我们也会挑选出哈，就是成交金额的 top ten 哈，看看前十名都有哪些哈，
2: 谁家这个
4: 看谁家卖的好是吧？
2: 对，
4: 第一名重点说一下是万科翡翠滨江的博悦湾项目啊，在南关区啊，这个老话讲就是老长春人都把这个地点啊叫做叫东安屯啊，成交金额总的成交金。就是这个金额哈是在2565万元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卖的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那么万科博悦湾呢，我个人觉得哈，那这个项目有这么几个卖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万科的品牌啊，前两天我跟小马哥然后也是见了万科方面的相关的销售负责人，然后也聊了一下，确实是啊，万科进驻长春20多年，那么